0: 没错，他是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当之无愧的音乐教父，为待遇低下的男艺人争取权益，发起成立了首个台湾艺人工会。他还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缔造过一首歌曲捧红一个人的神话，像是已经逝世的青蛙王子高凌风，归隐多年的情歌白马王子刘文正，现在热度不减的段子手小哥费玉清等等，当年正是凭借他写的歌曲风靡一时。陈彼得在台湾成长成名，但他出生却是在成都的一个军人家庭。1944年，抗战胜利前一年，陈彼得在成都出生。1946年，他跟随父母移居到台湾，与胞弟以及外婆遥隔山海。多年后回忆起故乡，他感动地说：“
1: 我是成都娃儿陈彼得，人生70有余，我走了一些路，也写了一些歌，最后落脚成都，想跟你分享。当我还是一个娃娃的时候，妈妈带着我漂洋过海，到了台湾，海峡这头。”成了刻在我 DNA 里的乡愁啊。
0: 在为歌手凌风创作的这一首《我爱五国》歌中唱道：“
2: 我情愿投身，再回到中国。
3: 如果有轮回，我情愿投生，再回到中国，因为我还没有见识过它的地大物博。”
2: 它的地大物博。
0: 是的，这就像是一个预言。在巅峰时期，他选择抛弃一切，回归故里。当时大陆不能直通，他就辗转日本和香港，直奔出生地成都，去寻找母亲念叨过10000遍的担担面。他一口接着一口，狼吞虎咽地吃面，豆大的泪水和汗珠止不住地掉进碗里。在这里，他也找到了失散40年的弟弟，场面颇具戏剧性。他看到了一个酷似自己的身影，上前问：“
3: 哎，请问您是不是姓陈？”
0: 对方回应道：“
3: 我有一个哥哥姓陈。”
0: 在那一个时分，没有痛哭流涕，两人相视微笑，平静的相拥，跨越40年的分离在这一刻弥合，就像是多年以后他在现场唱起的这一首乡愁。

复杂的人生经历，炽烈的爱国情怀。多年以后，在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世界中，这首《不由己》唱哭了所有人。

0: 游戏科学的总监冯骥说，
1: 我们曾经忐忑地通过微博邀请他演唱火焰山的主题曲《不由己》，他听过之后不仅欣然应允，更是在试唱时动情落泪，坦言我在唱这首歌就是在唱自己。

先生的一生为艺术倾注了赤诚，为家国快意长歌。是的，这首《不由己》唱哭了所有人，留言区也成为了中年人的赛博哭墙，感慨着陈彼得唱尽了中年男人的悲欢与悲凉。回到大陆之后，陈彼得选择留下，但他的创作脚步并未停止。如果说三千诗韵是篆刻在每一位炎黄子孙血液里的烙印，那么陈彼得老爷子的歌声便是他打开自己身上烙印的那个证明。2018年，75岁高龄的陈老

0: 掌声雷动。当被问到为什么你一直坚持为古诗词配乐，他说，
1: 那些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东西，他一直在等着我们，一直在等待我们去发掘它，去寻找它。

0: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我会永远的等着，耐心的等着你。我感觉他在呼唤我，我会把祖祖辈辈最珍贵的这些古诗词都交给你们，请你们好好的去努力的去作曲，为他编曲，然后呢再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
1: 现场的掌声响起，观众的眼角开始湿润。
0: 经典永流传，告诉我，我可以带着我的辛弃疾老师跟我合作的《青玉案》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知道听到这个远古的呼唤的讯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大家都收到这个讯号了吗？你们收到了吗？
1: 掌声雷动，大家都收到了，真的收到了。
0: 我们的孩子说，他们都收到了。
1: 至性至情的老人把千言万语汇成一首歌，抱着吉他将诗歌里的乡愁唱给他的故乡人听，唱给他眷恋一生的祖国听。这样牵绊一生的故土乡愁，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但是他又说他很兴奋。
0: 其实我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我演唱的是辛弃疾先生他梦中的中国。
1: 在节目的尾声，他又说到了自己最喜欢的现代诗歌。是的，接下来是最打动人的场景，朗诵者和诗歌在此刻都有了共通的灵魂。
0: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这个瞬间让无数人动容。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70年了，我终于能站在故乡歌唱祖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感人的吗？是的，陈彼得他是一名忘记年龄的灵魂歌者，用着生命的余晖在发光发热，完成了一段穿越时空相交融的绝响。他用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旋律演绎着，用沧桑又昂扬执着的歌声呐喊着。他赋尽心词，尝尽愁滋味，亦尝遍了风吹雨打，但骨子里因挚爱不惧人生坎坷，岁月流走。来吧，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19年，在成都宽窄巷子的春天里，陈彼得终于在家乡的土地上唱响了献给祖国的歌。一把吉他，满头白发，成都宽窄巷子里的游子用颤抖的手按着胸口，哽咽地唱出我和我。

0: 声里，游客渐渐聚拢，从轻声跟唱到万人齐鸣，老人突然哽咽，将拳头放在胸口，望着天空喃喃自语。那一年陈彼得75岁，镜头记录下的这个瞬间让无数人动容。
1: 像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作家吧，他离开了家乡70多年，他回到家乡来又得到了机会能够跟他的乡亲们一块唱他的祖国跟故乡，他当然会觉得是一生最大的荣幸，因为他们都唱得很好，他们都在我耳边，就像上万人在那边唱一样，非常感动。我当时就看着天，把拳都放在这儿，很自然说我的祖国，70多年了，你终于可以站在故乡高唱你最亲爱的祖国，还比什么这更感人。
2: 北京的朋友们晚上好，我心中只有一句话，回家的感觉正好。
0: 2025年的夏天，这位曾用白发与吉他点燃游子之心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静静地踏上了他生命最终的归途。很多时候他就像一只在时代风雨中不断校准航向的归雁，最终将生命的根须深深地扎回了他出发的地方。他的生命早已化作音符的种子，播撒在华夏文化的土壤里，等待着下一次破土与绽放。但是陈老先生，请你相信，歌声不会消散，他们将会化作春夜喜雨，滋润着你故乡的土地，化作草堂的风，拂过后来者的心弦，化作无数乐迷永不落幕的大合唱，在每一个游子思乡的夜晚，会继续提醒我们，有一种永恒，是镌刻在血脉里的音符，代代相传。山高路远，千山暮雪，陈彼得大师一路走好。但您的歌，我们会接着唱，一直唱下去。
3: 很激动，我们的祖国强大了，真的我高兴，真的太高兴了。
4: 在很多地方都听过这首歌，但是今天的气氛非常不一样，所以觉得非常开心。
5: 耳畔响起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
6: 我爱我的祖国，非常爱。
3: 生活越来越好，祖国越来越强大。
4: 又唱胜了，我们也很开心。
7: 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有一个中国心，都必须要有一个家国情怀。我爱你，中国，我爱我的祖国。
8: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了！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

0: 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我是南上加南组合。刚才呢又是再次给大家重播了这一期我非常喜欢的来自陈彼得的声音星球啊，我个人认为是去年最佳吧，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哈。
2: 真的是这样的。
1: 也的确呢，去年在这个11的时候，就是也是这一天来放送的时候，当时收获了很多感动。今天呢，我在想明天呢是11了，对不对哈？让大家再次能够重新感受一下陈彼得老先生。其实我也是更期望人们能够铭记记住他哈。
2: 对，这个明天是10月1号，但是在今天9月30号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到的一天，也就是中国烈士纪念日。
1: 因为它不像国庆那样普天同庆，也没有热闹和节庆的氛围，更像是一个安静的提醒，那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曾经有人把青春和生命留在战场上、洪水里、火场上，留在每一个我们没有见过需要人站出来的时刻，才有了如今下班这个奔赴假期的车流、街头飘着的奶茶香以及随口就能规划的远方哈。
2: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路过纪念碑的时候稍稍放松放轻脚步，刷到相关的新闻多停留几秒，或者在我们开启明天即将的假期之前，记得今天9月30号的记忆，记得类似于像陈彼得老先生、像无数的先烈前辈那样，记得今天的意义，在享受烟火气的同时心里面装着这样一份敬意，我觉得也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告慰了。
1: 是的，那今天呢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跟音乐有关的啊，也是跟老歌相关，到底聊点什么呢？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4: 早安音乐秀。
2: 最近刷视频、逛商场或者走在路上，总冷不丁就撞上一首熟悉的经典老歌，明明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旋律，没想到意外翻出来怀旧，却在某个瞬间猝不及防就戳动心绪。年少的时候听着只觉得旋律朗朗上口，如今再听当初没读懂的歌词突然就通透了，没经历过的情绪突然就共情了，有的被影视剧片段带火，有的靠短视频二创翻红，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可听到的人早已不是当初的年纪，歌里边的故事也悄悄和自己的人生对上了。最近你被哪首翻红的老歌突然戳中？是哪句歌词或者哪个场景让你突然听明白了呢？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最喜欢哪些最近翻红的老歌。
1: 是的啊，这个老歌呢今天特别多，而且今天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所有我这儿准备的老歌都让小左给我们猜一遍，哈哈哈哈，但是为什么今天会拿出来，
2: 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出过错，对不对？
1: 没有出过错，说明你和广大网友的记忆是一样的啊。你看向着阳光说起风了，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翻唱的，原唱呢有这种青涩的少年感，但林俊杰呢这个翻唱呢更丝滑，对不对哈？在我觉得就是这两年有很多的音综节目，它其实还是善于从老歌当中挖掘时代的魅力，对吧？
2: 确实啊，你像吴明也提到，他说喜欢你，邓紫棋的不同演绎让Beyond的这个光辉啊继续闪耀，当然个人认为呢还是原版更好听一点，但是翻唱的也算合格，起码展示了这个 Jim 的超高音域。
1: 是的啊。另外呢刘文正说，汪峰老师的我爱你中国最早呢是在鸟巢决赛那一版啊，之后就经常出现在各大音综现场，我爱你中国肯定是一首老歌，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而且尤其是改编成摇滚的风格我特别喜欢，就是有那种特别激烈的好像对祖国母亲抒发出来的那种豪迈的感觉哈。
2: 对，这个也足以证明啊，汪峰老师创作这部作品绝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啊，这不是翻红。
1: 是，好吧，那接下来呢我要开始考考小左了，最早你是在什么场合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它的名字叫做处处吻。
2: 你等一下，我想一想，
1: 这歌熟不熟？
2: 最早
1: 这歌熟是吧？

0: 很熟，
1: 对，但是他当年还没有那么红，后来是什么红？
0: 哎呦，
1: 他放了一组当时90年代的香港的女星，配了这首歌曲，后来大家哦，风华绝代，记得吧？啊，
0: 突然之间有印象了啊，
1: 来吧，楚楚文。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早上7点。
4: 早上好，你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5: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6: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7: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8: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7: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6: 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

0: 可以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现象级乐团重返北京，10月17号、18号，指挥大师提奥多·库伦奇斯携亲兵音乐永恒乐团连续第四年亮相国家大剧院金秋交响盛宴，2026纯粹古典在北京艺术

0: 更多详情也可以来到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查询一下。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运河音乐节呢，即将热力开唱，与咕噜噜联名的首农美好时光市集等待各位来探访哈。
0: 当然我最期待的六必居的二八酱奶茶、王致和的炸臭豆腐、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以及大红门的热狗烤肠、三元撞酸奶，多款老字号创新美食扎堆亮相，边吃边听超尽兴，快来首农展位解锁音乐节的别样玩法。
1: 好，今天继续来考一考我们的小左同学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我觉得你的腿就应该开始发酸了。
0: 要出现了是吗？
1: 毽子舞是不是准备开始跳起来了啊？
0: 是。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星光会，来吧，我们来今天为各位送出的这位呢，是来自于肖战的作品，哇，这个厉害了啊！因为呢，他的十周年的 EP 的专辑呢，叫做《异想天开》，这张专辑呢是9月29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全平台上线了，一共收录了4首风格各异的作品哈，也是想打破一下固有的边界，为听众构筑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肖战的叙事哈。
2: 对，比如说给大家推荐2首啊，比如《异想天开》，就用这个 chill R&B 和这个 pop 为底色，复古的电钢琴搭配了这种跳跃合成器的一种连结感啊，另外呢，像不合时宜呢，就用这个No Soul 的舒缓旋律跟留白，把人拉入到了霓虹失焦的深夜语境当中。其实近两年你会看到肖战的很多作品，他会融合了自己很多的思考加在里面了。
1: 所以呢，你猜一下，这是这2首是吧？第3首呢，遥远的不善，是融合了 City Pop。第4首呢 ，Listen With
2: 什么呀？你这好好说。
1: 混搭了 Bedroom Pop 以及呢梦幻摇滚，你猜我比较喜欢哪一个？
2: 如果这4首不同音乐风格的话，盲猜一首 City Pop 的风格。
1: 哎，猜对了，这既然是 City Pop， 我一定要放一下。
2: 遥远的不是爱，对吗？
1: 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肖战的这一首《遥远的不是爱》，选自于他的10周年专辑 EP《异想天开》，各位来感受一下。

0: 来自于 Boys to Men， 这是当时为 Mariah Carey 来做这个伴唱的一支非常非常厉害的团体哈、啊。那首非常著名的 Sweet Day 就是他们一起的合作，所以刚才那是他们的一个 a cappella 的版本。Yesterday， 昨天呢，我在想，除了中文歌曲以外，哪些英文歌曲是比较翻红的老歌呢？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 ，Yesterday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翻唱最多的歌曲之一。
1: 哦，你要这么说倒还真是听过各个版本的。
0: 对，最早你当然听过的是 Beatles 那个版本嘛。
1: 对
0: 啊，但是听过无数版本。鄙人不才，在当年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见过一次李健啊、
1: 嗯、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鄙人不才，当年我在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见过一次 Beatles、
0: 啊、那没有啊，我的妈，那我得多老啊，
1: 太吓人了。
0: 对，后来呢，当时呢就是李健呢在后台呢，就是他到前面唱自己的歌嘛、那个年代你知道，就是在学校里礼堂里跟大学生做交流哈、突然李健说咱们唱首歌吧，大家现在把这个灯关一下哈、然后让大家把那个闪光就是
1: 闪光灯打开，
0: 哎，闪光灯打开，不是闪光灯，叫什么呀，
1: 手电筒
0: 打开。之后呢他就一个人拿着吉他就弹了这首 Yesterday。
1: 哦，所以说给你留下了满身的青春印象。
0: 是的，非常深，可惜呢李健应该不记得这一段了。
1: 李健指着台下那个痴迷啊这个音乐当中的那个小胖子说道，以后你就是我的歌曲推荐人啊。哎呀，
0: 行，谢谢啊，谢谢健哥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吧。啊，10月1号到11号呢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来举办。昨天我们刚刚说完首钢园的这个40周年游乐园，对不对啊？那这一次呢，实际上在石景山这一带呢，又会这个升级宠粉大礼包，世界乒坛名将将会齐聚，推出一个 T 的玩。石景山活动什么叫一个 T 啊？
1: 它叫一 T 玩转石景山活动、
0: 一 T、我以为石景山的资料给了一个 T 的硬盘，
1: 那现在。

0: 齐发，燕京 A 十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

0: 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3: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2: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已经进入倒计时了，10月5号、6号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尝试立新三零。

0: 昨天今天莫文蔚和汪苏泷的合作。好了，这个时候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稍回来第二时段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年底开启的经典三百首第三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位，郑钧《风马》。
2: 世界的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
1: 第十四位，老狼。

0: 的城堡。
1: 第十三位，王菲，当时的月亮。第十二位，张信哲，亲爱的小孩。

0: 喜欢听你说一口。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恋曲1990，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最早源自于他1988年的专辑里面。后来呢，阿妹张惠妹觉得这首歌不错，重新翻唱一下吧。在1997年，哇，这是将近10年之后，在他的《魅力四射》专辑当中收录自己的翻唱版本。感觉罗大佑的演唱潇洒飘逸，听多少遍都有那种洋洋洒洒的感觉。而阿妹张惠妹本身凭借自己特殊的宽广的音域还有爆发力的嗓音，让一首属于男人的老歌散发出了令人沉醉的女性的魅力。好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一虾两吃，怎么想起吃快过节了是吗？好了，不知道马上过节了，长长的7天假期，你有怎样的打算，怎样的安排，准备到哪里去玩，目的地是哪里，可以在我们的亲戚聊天室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家族

还有甩了一个二维码，你们关注一下那个二维码啊，很重要的二维码，来来来来支持一下。还有听听聊天室也甩过去了，来来支持一下。听听聊天室当中，今天抢到大沙发的是疯狂跳跳后还是你？好了，来点名了，笑笑爱天天，还有柠檬树的阳光，对，星湖 Y。这么老朋友哈，五号的彩云，文迪文正，文迪文正哈，5434，哎对，文正你把 ZH 给我喊出来，白日无事故，还有宝丽，哎宝丽好久不见了，还有亲爱的苏，变形擎天柱，星际泪落心田，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还有哦 ZH 已经来了，来来 ZH 和文正，你们来热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些经典作品。接下来登场的是邓丽君，喜欢她的歌吧，当然是这一首我只在乎你，哇招牌作品。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接下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我们长大了歌还在耳边回荡，经典300首第三集，邓丽君我只在乎你，还是那首歌，还是我心中的那个你。

两首经典联播了《我只在乎你》，还有《恋曲1990》。接下来登场的是万芳。1990年，万芳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从此开启了她的歌唱生涯。她的代表作品很多啊，包括《新不了情》啊，还有《歌爱不换就值得了爱》《碧海晴天》等等等等。但是大家记住更多的还是这首《猜心》。源自于他1992年的真情专辑当中，哎，这首歌的词是十一郎，曲是张宇，哦，这对黄金搭档写的啊，一看两位的名字就知道必属精品哈。歌词极具欣赏性，柔弱女子暗。

就是一个又一个颜色各异的淡极，使之花更艳。这话极衬万芳，他的歌大都是需要慢慢入味的，开始淡淡的，但是偶尔一两句就能把你的情绪带起来了，让你心潮澎湃。

都是女歌手的作品。接下来是雨蝶，又是张宇创作的哈，原名叫沙漠寂寞。后来在次年琼瑶要拍还珠格格，看中了这首歌曲的曲子，于是呢找许常德来给这首歌重新填词，改名叫做雨蝶。钢琴开篇，铺陈柔情，弦乐加古典渐入，副歌全乐起来烘托，大气磅礴又细入骨髓，精准地表达情感。好了，就来听李君

好了，同样是经典歌曲，肯定少不了刘欢老师的歌。这个时段最后还是两首刘欢的歌连听，昨夜下了一场雨和从头再来，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继续来追忆刘欢。什么都不说了，听歌。

0: 嗨起来，嗨起来！明天就放假了，七天的假期，开启黄金周的假期模式，是不是？今天大家已经摩拳擦掌了，要坚持上好今天的最后一天班哦，要坚持好今天的最后一天学啊、哦。然后明天就开启了长假模式哈，不知道在十一黄金周这个长假，你打算去哪里玩？你也不妨在这里和我们分享一下。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互动的空间，就是在听听聊天室，看谁又来了。文正啊，来来来，空下场。人文也来了哈，还有 Percy， 然后五月天没来，你倒来了哈。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啊。同时呢，现在已经开始了抖音直播，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冰，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冰是当兵的兵，每次都要这样说，要不然的话我真担心你找不到我，这两个字真的很难写。为什么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呢？我爸妈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呢？哎呀，让人家就说，哎，我找腾冰先生，哎，冰当兵的冰，没想到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士哈，漂亮，哎，是真的呀。抖音直播间你来看呀，你自己来做评价，来抖音直播间当中找到我哈，也来听直播，在 FM 九七四这边做直播。如果你想来看直播的话，就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如果你想来给我点赞，就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啊。现在家族群不方便发红包了，你来发一下，不行我待会儿从抖音直播间跳出去再去抢个红包啥的。好了，两个手机都被我给用了，我第三部手机下次带第三部手机来在家族群当中发红包，一个互动空间给你们留一部手机哈。天哪，不太这样任性的。好了，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北京时间10:06:58，问候每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汽车音乐会广播这一端在直播，今天聊天室当中呢，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可以来听直播，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可以来看直播。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激活阿尔法 T 七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单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 七，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5分钟的时间来了解房车了。我们来看看旅美野玩 U600 四驱越野房车，提到国产的硬派房车，旅美越野呢，绝对是很多玩家绕不开的装甲猛兽啊！它猛兽级别的动力。

0: 是李雪琴，
1: 我是黄子鸿凡，
2: 我们是 Wonder。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4: 大家好，我是蓝老。
5: 再送上年轻的
6: 二小玫瑰，
7: 回春丹。
8: 大家好，我是于适，
9: 我是老狼。
10: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1: 音乐一响，好运开始。

不感觉够嗨呢？来放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年轻的时候去夜店、去蹦迪的场景啊。这首 Non Limit， 跟随这样的节拍，也激情澎湃起来，让你热血喷张啊，斗志昂扬。

0: 怎么安排的，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你收完红包之后你怎么没发呢？下次不给你了。在家族群里面来发红包了，然后最后呢再回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有很多人来了啊，而且呢谢谢你们给我点赞呢，现在正在北京音乐广播同步直播，同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让你们来看直播，不能光听要看，然后呢还可以来知道我关上话筒之后会做些什么，会和你们聊些什么。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丁，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丁是当兵的兵。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联播了，一首很应景的歌，黎明的深秋的黎明，还有好妹妹乐队版本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好啦，收工哥，收工哥，一定要大家再把情绪调动起来，嗨起来。我们来听一首摇滚风的歌曲，节奏感很强，每一段配乐都能引起耳膜和心脏的强烈震撼。歌词呢也是围绕和平精英的游戏主题精心创作的，所以听到这样的音乐，大家特别是各位玩家就会有共鸣了。来，华晨宇飞行指挥家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工歌，来把你的情绪调整到位啊，来听歌。好了，听歌之前腾彪和你相约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明天假期的第一天我来直播。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

0: 题嘛，尤其是9月1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1: 对，
0: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1: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0: 也都有道理。
1: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0: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近开始健身了，你对身材有要求了，对不对？
1: 是的，你看正在减脂的朋友，像我，正在控糖的朋友，像你啊，完美命中我们的需求。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想吃一顿像样的早餐，又怕碳水爆炸、热量超标啊，再加上你看咱们中国人的胃，你去国外旅行一圈回来，你不还是很馋那些热气腾腾的饺子、馄饨、包子、鸡肉肠？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对吧？
0: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健身餐，或者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健康的一些饮食，基本都是咱们口中的白人饭。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健康，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食欲，就不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馄饨、饺子呀、包子呀、鸡肉卷这些中式点心，听起来就感觉让人食欲大开，对不对？
1: 对。但是传统的面食碳水高、油脂高，不太适合像咱们俩这样的，比如说减脂健身的呀，还有需要控糖的呀，天天吃还会怕胖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过啊。
0: 对，
1: 野人日记，这个品牌就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把传统的面食全部做成了低卡化、健康化的一个升级，实现了80%以上低脂，真正的轻卡，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不用解冻，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0: 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

0: 是真的非常的美味啊。
1: 是的，
0: 皮儿都是纯鸡肉做的，真的就是不管你是煎着吃还是煮着吃，真的绝了。
1: 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是相对来说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做的比较精细，大家各取所需。反正这三组呢，每组都是199元哈。
0: 对的，还有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魔芋燕麦蒸饺，加上全麦鸡肉卷，也都是在这个组合三当中的。这三种组合，大家今天全部任选，每一种组合都只要199。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全麦奇亚籽鸡肉卷，它里面的所有的鸡胸肉全部都来自上市公司盛农，通过了102项严苛的检测，谷物饲养，不腥不柴。大家买了以后，不管在家里给孩子吃还是给孕妇吃，都可以非常的放心。
1: 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就 OK 了哈。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抢这个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组合？
0: 对，像我这样的早上起来，一爬不起来，二爬起来不知道做些什么，不想动这个脑子，也不想费心去买菜搭配等等的。
1: 是的，
0: 买这个省心，全程无需解冻，蒸锅、煮锅、空气炸锅，5到10分钟全搞定了。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
1: 对，另外呢，就是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吃的非常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0: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三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的。
1: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

我一直都是耳闻的直接的去看到他的演出以外，比如说我的朋友好朋友之前的手工制造厂的嘉宾楚乔，他就是刘欢老师的学生，他经常会说，哎呀，刘欢老师又召集学生们一起聚餐了，聚会了，他也会告诉我说每次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今天杰克堂也是调配了一整张专辑，是来自刘欢老师2004年的一张他的演唱会的一个 live 版本，而且这张专辑当中也是收录了他非常非常经典中的经典，因为他名字就叫做《经典20年珍藏锦集》。在这张专辑当中，我相信可能很多大家想听的歌都听得到，也许他覆盖的并不全面，因为确实刘欢老师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尽量给大家来安排接下来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从头再来，这是这张专辑的第六首，也是演唱会当中的收录的一个 live 版本。本来是想给大家来播放这首的，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他们也想用他们的方式来去纪念和表达对刘欢老师的怀念，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播放的这个版本从头再来，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甜甜圈 Galaxy 的投稿。他说昨天在网上，这是他27号的时候发给杰克堂的歌。

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后来的北京人在纽约的千万次的问，动画片《宝莲灯》里的《天地在我心》，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刘欢老师留下太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了，所以他想来翻唱一首刘。

是我是刘文正说的吗？还是陈律师说啊？陈律师说，感觉这个翻唱简直就是年轻版刘欢老师演唱的，确实有一些音色和一些发音吐字是有点相像的，这可能也是 Galaxy 的怀念和模仿。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刘欢老师的这张专辑《绿叶对根的情谊》。

绿叶对根的情谊。刚才看到新田说原来他也唱过这首，估计新田之前听到的是毛阿敏的版本，对吗？绿叶对根的情谊，这可能也是描述了漂泊在外的人对根的、对家乡的那种怀念之情。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欢老师2004年的经典20这张专辑，也是同时也是 live 版本。刚才我看到了大家说不想只听翻唱版，像从头再来这么经典的歌也想听原版，没问题，那让杰克堂来稍微的调配调配，看看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再把刚才我们听到的从头再来的原版刘欢老师演唱的这个 live 版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而接下来的这个版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满意杰克堂的调配哈，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本来也是刘欢自己的糊涂的爱。我们跳过了两首，因为之前情愿这首歌也是前天的时候在经典三重奏当中和大家已经分享过胡雪岩的这首刘欢老师作曲创作演唱的这首歌，所以我们暂时把它跳过。如果大家想要听我们的影视作品版的刘欢老师的创作的切入口的话，也可以在前天的节目当中经典三重奏当中找到回放来收听。接下来的这个版本糊涂的爱，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刘欢和刘笑的合作。这其实也是在叫做欢歌2004，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个版本，同样也是一个 live 版，只不过刚才提到了刘笑老师，所以我们就把这兄弟俩的合唱和大家一起来呈现好吗？

0: 刘欢刘笑这对兄弟演唱的版本《糊涂的爱》啊，今天我们是用音乐来缅怀刘欢老师，从头到尾听一整张专辑来自杰克堂的调配。时间过得很快啊，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看到大家说有想听从头再来刘欢老师的 live 版本的原唱的，也有人说想在最后一首听弯弯的月亮，不如我们播一个片花，大家继续来做选择吧。如果是一，就是弯弯的月亮，如果是二的话，就是从头带来再来，请做出选择。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听掌声雷动，再听前奏响起，是那首大家熟悉的《弯弯的月亮》。也是在和月亮有关的日子，刘欢老师离开了我们，但是所幸对于很多的歌唱者创作者来说，他们的声音和创作被永远的留了下来。虽然这首歌不是刘欢老师自己创作的歌曲，但是却让他唱红了大街小巷。弯弯的月亮，这是我们今天音乐加快堂的最后一首歌。

刘欢老师说自己一直是一个所谓的业余音乐人，因为他从来没有进过专业的音乐院校去学习过音乐，但是他就是利用比如说上班下班的时间，还有一些业余的时间去钻研他喜欢的事情，热爱的事情。今天我们不说再见，因为在那些经典的旋律里，刘欢老师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好了，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国庆节直播见。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我想我会像所有的朋友一样，记住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

0: 这个美好的夜晚，而我们记住了这一天和他的歌声。拜拜了，午餐愉快。
1: 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2: 不同在哪儿呢？
3: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2: 是。
3: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2: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3: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加，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2: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3: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2: 足够用完了。
3: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3: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2: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3: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

0: 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五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五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五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五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的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Take my breath， 来自于 The Weeknd， 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在周三午间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同样又是冲向超长假期的一期节目，跟各位稍微打一个小隔断。今天我们要听到更加欢快的一些声音跟歌曲了。而接下来听到的也是在之前我们回顾到 VMAs 的时候，在现场有着最多奖项斩获的 Madonna 带来的。

即将在 VAC 带来现场演出的蛇叔 DJ Snake 带来的 West Side Story。 神道的十月，听乐流行，继续在冲向超长假期当中保持热烈的心情，听到一首歌来自于 Tile Cruise and Florida。

就到十一假期，更多的一些期待也是留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了。10月5号、6号这两天，我们会跟各位在绿心森林公园再一次在2026北极极狐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相见。你们会去到哪天？我又在哪天会在现场通过？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去奔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5: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6: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7: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7: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6: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7: 以法为线，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8: 同织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0: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九月底就是要醒来的时候了。Wake me up 已经成为了固定搭配的一个词组，无论是 Wake me up in September， 还是我们之前听到的 Bring me to life， Wake me up inside， 又或者是 Avicii 的这首 Wake me up， 是时候要醒来，好的拥抱一下超长假期了。今天还有半天的工作时间，大家要继续加油。OK， 听到的下半段的乐流。

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要抱着最棒的心情来一起冲向超长的假期了。这个假期各位有着什么样的安排？也欢迎各位在假期里面随时想起来，随时想要听歌的时候，都可以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依旧在假期当中，音乐不断陪伴各位每天的北京乐广播，结束今天中午一个时段的越听越流行了。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们也期待跟各位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相见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Walking on Sunshine， 走出来每一步好像都踩着阳光一样。好好享受假期，提前祝各位十一假期快乐，跟各位

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2026依旧在你身边。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播出，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惊讶吗？三岁小孩都会唱的《两只老虎》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你知道大作曲家马勒也曾经在他的交响曲里面也使用过这样的一个旋律。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假期前预热一下轻松心情的欢乐调调，下半时段来听听不一样的串烧。首先是熟悉的歌串成的一大串，我们可以随着唱的串烧。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假期你会有怎么样的安排呢？可能你已经安排了去旅行，也可能就把这些天窝在家里面，给自己一个电影时光。耳边的这一段串烧有九首影史的名场面，都是来自于莫里康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
3: 哎，
4: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3: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在音乐的世界里，三重奏是一种经典的表现形式，它是乐器间的精妙对话，展现着情感的深度与和声之美。
2: 而在这一小时里，你所听到的三重奏同样是一场对话，同样在音乐

我喜欢这个快速的节奏所带来的一份心里的那份激昂和激荡的感觉。好像提到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大家始终会比较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相对柔情一些版本的旋律啊。刚才所听到的是来自于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比前面我们所听到的第一首命运快板更加的快了，是激动的急板。钢琴有88个琴键，吉他三重奏呢一共加起来才只有18根琴弦，需要把快速跑动的声部分配到三把吉他上18根琴弦上，在保持速度的同时上声音互不打架，可以说难度系数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三把吉他所呈现出来的感觉和质感是格外的顺滑的。据说加州吉他三重奏的音乐呢被用在了很多届的奥运会的转播上，包括美国 NASA 的奋进号航天飞机也都选用过他们的音乐。而作为唤醒宇航员的晨间音乐，因为耳边声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必须得是振奋，所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振奋的感觉和律动在其中。

可以说是世界名曲了。这段音乐呢，因为被很多的经典的西部片、动画片所引用，让全世界的男女老少听到它，身体都会不自觉地跟着一块来摇摆起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加州吉他三重奏所带来的他们的改编版本。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成员啊。初代成员呢，分别是来自于美国、比利时和日本三个国家的成员。后来日本的成员退出了，又加入了一位来自于美国的成员。几位成员目前的音乐背景是这样的，有一位呢是一直弹钢弦吉他的摇滚爵士吉他手，还有一位是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的古典吉他手，最后一位呢是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电吉他手。所以你看，有摇滚爵士吉他手，有电吉他手，有古典吉他手，就注定了他们这么丰富的音乐背景之下所组成的这个三重奏一定可以胜任，并且一定要玩各种不同风格音乐。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还是先听曲子吧。

0: 好听。我们的听友耳朵很尖啊，说这是加入了低音吉他。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版本的帕萨卡利亚当中加的是低音提琴。在这首改编过程当中呢，加州吉他三重奏特别邀请到了美国的前卫摇滚殿堂级的贝斯手托尼莱文合作。不过托尼莱文小的时候学的是低音提琴，所以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当中呢，他也是把低音提琴加入了进来。而这份加入呢，也是弥补了吉他的低音的极限，复刻出了管风琴的脚踏板所带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厚重感。这首曲子其实也是最能够体现出加州吉他三重奏的三把吉他约等于小型管弦乐团这样一种说法的代表作。我们在这个时段所听到的音乐呢，是来自于加州吉他三重奏在2011年所带来的一张古典改编录音室专辑，叫做《大师之作》，其中大量的改编了巴赫、贝多芬、维瓦尔第等人的大师的作品。稍事休息后半小时过程当中，我们将会感受到不同的吉他风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国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在音乐的世界里，三重奏是一种经典的表现形式，它是乐器间的精妙对话，展现着情感的深度与和声之美。
2: 而在这一小时里，你所听到的三重奏同样是一场对话，同样在音乐的天地里还有我们音乐家和你，
0: 触碰灵魂最深处的感动，聆听人类文明美妙的结晶。
2: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2025年全新栏目经典三重奏，
0: 新升级经典重奏更动心。
3: 九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下午了。今天是由泽华代班的经典三重奏，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古典吉他所带来的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今天介绍的是两支风格不同的吉他三重奏组合。其实今天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告片。明天作为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同时又是祖国母亲77周岁这样的一个生日，经典三重奏节目呢，制作人瑞秋特别为大家安排了假日特别策划，在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会带来很多世界顶尖的不同乐器的三重奏组合，演绎出音乐史上经典的三重奏作品。而这时段呢，我们还是会请出吉他三重奏的第二支组合，前面我们所说到的和所听到的都是钢弦的吉他，接下来我们回归到柔软的又同样张力很强的尼龙弦吉他的时段。为我们进行演奏的是古典吉他的蒙特利尔吉他三重奏，我们还是由作品开始跟大家打招呼。

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有不同的版本，有手风琴版本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重奏版本的，把原本的五重奏编制呢压缩进了三把尼龙古典吉他，保留了那一份挣脱束缚所带来的探戈的灵魂。蒙特利尔吉他三重奏是来自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在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并且一直活跃到现在。他们是使用三把尼龙弦的古典吉他，但演奏的却不都是古典作品，因为三位成员都是多面手，可以瞬间的切换去演奏曼陀林、查兰戈、电贝斯、手风琴、小提琴，甚至还包括人声演唱。他们标志性的特点就是用三把尼龙吉他去模拟完整的乐队，无论是旋律、贝斯、鼓、和声，全部都是用三把吉他来完成的。比方说打击乐就是靠敲击吉他的琴体，或者是扫弦和闷音这样的特殊的技巧来进行展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墨西哥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在这首作品当中感受到他同时跟莫里康内的黄昏双镖客所进行有机融合的一个特殊的旋律，还挺好听的，建议大家可以把音乐声音调大一些。

很过瘾的一次融合。这首墨西哥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是一首把英国前卫摇滚乐队的作品和莫里康内的黄昏双镖客经典的电影配乐进行有机融合所带来的独特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古典吉他的音色是

我们再来听一首蒙特利尔吉他三，这一次终于是用古典吉他去演奏了一首古典名曲。不过这首曲子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吉他三重奏这样的一个版本，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当中的《花之圆舞曲》。《花之圆舞曲》有一点提前跟大家说一下的，这原本是属于大型的管弦乐圆舞曲，竖琴开篇，长笛、单簧管、圆号、弦乐多层次的肢体，使得这部作品显得格外的优雅华丽。而三把吉他的分工呢，一把负责竖琴的爬音，一把负责主旋律，一把负责低音的和声，听起来好像有一种在玩超级玛丽这个游戏当中听到古典名曲时的那样的一种轻松和愉悦的感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2: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

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今天月末的最后一天，欢迎你在老时间依旧选择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月末请你来跳舞，刚才的第一支舞曲来自扎基平措的起舞，这首非常自由非常舒展的带有一点民族韵味的歌，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挣脱一些束缚，就好像是站在了开阔的一个草场上，我们双脚我们的双手都在充分的打开。记得我们月末请你来跳舞绝对不是要刻意来炫技各种舞种，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放开自己，做一场关于和身体对话的活动。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都装着太多的顾虑哈，总是要觉得万事俱备才可以动身。那每个月的这个时候，希望大家不需要等待谁的邀请，不必拥有完美的舞姿，只要你生出了想动一动的那个念头，就可以抬脚。接下来的这个舞步呢，给你一点小建议好了，比较适合随意松弛的复古摇摆舞。怎么叫摇摆舞？你就跟着鼓点轻轻地晃动你的身体就好了。我们接着这样一段音乐，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灵动又热烈的那一面。会忘了领舞的人是歌手黄龄。

直到今天，或许很多人还是很少能有短暂不受干扰的时候。午后三点钟，如果你有空，欢迎和音乐在一起，进入我们内在世界的调养时间。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

在每个月月末的最后一天，我都会热烈地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空中的这场音乐舞会当中。在律动之间，你的呼吸、你的意念、你的身体都会重新归于同步，而我自己也觉得在那一刻，你内在的生命力才会重新地苏醒过来。好吧，跳起来吧。我说过很多次，这是我们人类从树上下到地面上以来，还没有学会说话就已经可以有这样的艺术表达了。刚才的这样一曲华尔兹，你跳得还快乐吗？来自法老和王以太的悬崖华尔兹。华尔兹在很多时候总是被定义成浪漫又甜蜜的一个舞种，可是刚才的这首不太一样哈，带着一点挣扎，带着一点清醒。对，你看这个标题悬崖华尔兹吗？脚下是悬空的那个忐忑，而手里却握着彼此的温度，有点像生活里的很多关系，本来就有很多的犹豫，有很多的拉扯，就是一边靠近又在一边警惕，所以始终在退进之间全

Tango 舞步之间的那个停顿总是让我们很容易辨识哈，对，是心动的时候的那个迟疑，也是忍不住的一个奔赴。所以好好的感受每一支舞曲，好好的感受当下，当你愿意起舞的这一刻。接下来的这一支，我们要在敖七爷的一首歌里跳起月光下的恰恰舞。

跳舞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的耳朵是敏感的，敏锐的去捕捉到那个节奏，然后再调动起自己的身体，随着这样的节奏摆动起来。月末请你来跳舞，在今天中场前的最后，我们请各位，哎，有可能的话来一次双人舞吧。有请许佳琪带来这一首《许你》。人生路上，其实我们都在期盼一份安稳的稳定，期盼有人愿意跟自己并肩前行。那舞步同步的过程，就是两个人慢慢磨合、彼此成就的一个过程。来吧，我们在这样的转动之间，体会陪伴本身带来的踏实和暖意。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起舞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上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0: 求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秋天的颜色是四季中最治愈的，让我们慢下来，去回望来时的路，看到自己的坚持与成长。所有的颠沛流离都不算白费，所有的咬牙坚持终会开花结果。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3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秋风再起，万物可期。

可以这样，就像你吃零食那么简单，好吧，别有负担哈。接下来我们有请 Mayhem Trina 带来的 Rich Man。 不需要羡慕别人拥有怎样很棒的身材才可以跳舞，你本身就自带节奏，来吧，我们把自信放进每一个动作里。

生命如此神奇，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生长。我们攀爬，我们挣扎，我们绽放。在来去如飞的日子里，让我们都和音乐在一起。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工作日午后3点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

当代舞者就是讲着生活里的那种状态，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舒展，非常的释放。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遇见那样一个临界点吧，当你卡在进退两难的那个时候，你在内心里去反复的拉扯，你去徘徊犹豫，不知道该向前还是停留。我想这样一支当代舞就完整的复刻了这样的一个心路过程。

就像生活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一样，你的听觉跟随着你的内心自由的舞动。当你的身心同步被打开的时候，你就能随时拥有打开新世界的能力。而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设下了牢笼，认定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改变。不要这样，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当你释放掉自己身体里的那种束缚的力量时，自由创意的那扇门任你随心打开。好啦，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十月份了，也提前祝福各位国庆快乐。最后的这支，我们来跟随理想的这首歌一起许个愿吧，阿拉活动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1: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2: 是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2: 对，
1: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2: 是，
1: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2: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

0: 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总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
0: 太方便了
1: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是，
1: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0: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0: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1: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0: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1000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 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贵中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0: 对，
1: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0: 对
1: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1: 我忍不住了。
1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9: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3: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9: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4: 黄灯了，冲过去。
1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9: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江，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点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你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祝你假期快乐了，朋友，是不是现在已经下班了？我听说今天很多朋友早上，那就今天是整个休息了，下午2点应该就下班了吧？所以恭喜恭喜大家的国庆假期，我们的小长假正式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会是给大家来加载一下即将开启的国庆氛围，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随时来分享一下今天你在做什么？我知道未来的国庆期间你有很多计划和安排哈，但是呢，今天不着急聊，为什么？因为明天后天我也会直播，今天要说完了，明后天没话说了，那可就啊。所以此刻你在做什么？你在为你的国庆准备一些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像金豆妈啊，她就说她买了一个超长的蛋挞，准备迎接住校回家的闺女。我来看一下她这个蛋挞到底是多长哈。我打开，天哪，这是蛋挞吗？这是驴肉火烧吧？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快打开听听 FM 来看一下金豆妈发的这个蛋挞，在此之前他不告诉我这是蛋挞的话，我会以为是什么大列巴或者说是法棍之类的，有点震撼到我的双眼了。好的，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开场听到的是 Forever Forever 恒心不忘。那实际上呢，在10月6号、10月7号，五月天、阿信、言承旭还有周渝民、吴建豪四位呢，也会带着恒星之城的演出《银河加冕》特别版啊，来到鸟巢。

这是来自袁泉，没错，就是你想象到的那个演员，演话剧演影视剧啊，而且演技特别好，包括眼神戏也非常棒，一个很沉静又很有力量的袁泉，来自他的作品你是毕加索，这也是他在2007年当时在姚谦的策划之下推出的一张概念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孤独的花朵。那你是毕加索也是我在专辑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首，这是来自姚若龙写词，李建清作曲，他把毕加索拿来比喻自己的恋人，你看这个比喻还是挺奇妙的，因为毕加索他的画是那种很色彩浓烈啊，风格多变，也是象征着自由啊，不会被一种固定的框架困住，所以在歌里面的那个人就像是毕加索一样，他自带了很多丰富的色彩，会点亮一些人原本平淡又苍白的生活，但是这样的魅力他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你会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或许有点太抽象，你可能会被他深深的吸引，但是又无法靠近。在歌编曲上其实是蛮有特点的，特别是在2000年那个时代，他就用上了钢琴手风琴，所以你会听到一些抑郁感，再加上他的整个唱法也是很有跳动的，很多时候你可能听不太清他的词，但是就是这种模糊的状态，我会觉得你现在再回想起为什么演戏演这么好，就是因为在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完全有自己世界的人啊。种草给你了他的这首歌你是毕加索。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Bob Dylan Blowing in the Wind。

这是来自王菲在93年的作品《如风》。其实在今天这样的天气里听到这首歌，你就会发现她的声音好像真的是飘在风中。在那个时候其实她还是用着王静文的名字，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很多人早年就是对于她在粤语抒情歌里一个比较经典的记忆。像刚才有没有听友就说啊，这首歌是这个广东的 DJ 们非常非常爱放的一首作品啊。所以你会听到她那个时候20出头的声音，声线还是非常清亮的，好像还没有说是到中后期那种很标志的状态，声音反而是还是有一点实的哈。你会更喜欢哪个状态的他呢？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天，同样也是国庆假期开始的日子。如果你是5点下班，那么我的节目结束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你放假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应该要开始加载一下国庆的氛围了。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今天晚上待会儿下班或者说此刻已经下班的你正在准备什么哈。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哪里？去看林志炫的演唱会。那就在今天晚上，我们也是期待了很久，林志炫 One Take 3.0 耳顺的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终于要在首都体育馆开唱了。我们在最近一直循环的播放他的这首《黄金时代》啊，就是我觉得他在年到60的这个岁数，依然能够交出一首这么高质量的作品，让人非常非常的惊喜哈。来吧，我们把时间留给林志炫《黄金时代》，也希望不管现在你多少岁，我相信国庆假期你的出发都会让你年轻10岁、20岁、30岁，回到你的黄金时代。

0: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5: 音乐种草家，
4: 解锁北京上空
6: 最年轻、
7: 最会玩
4: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4: 演出现场
5: 看店打卡，
2: 一键三连。
4: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4: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5: 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5: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九月的最后一天快乐。所以下半段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首在九月只有一天可以播放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绿玉。那实际上对于他来说，其实这首歌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因为他在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九月离开了，所以他对他的妈妈说了一句，等九月结束了再叫醒我哈。当然时间现在过去了很久，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能够在9、10月交接的过程当中振奋到自己的一个作品，所以在今天哈，我们的音乐种草家通过这首歌来叫醒你了。欢迎各位的锁定，我是柯涵，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来随时跟我互动。假期已经开始喽，明天呢就是长假的第一天，但是今天晚上实际上已经可以放假了。你在国庆期间有什么计划和安排？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哈？国庆氛围加载中，我看到丢丢的小幸福已经发了，他说要追个时髦，所以他也去买了这个超长长长长蛋挞。这是什么最近的潮流吗？你们在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但是感觉一个人好像吃不完，因为他这个蛋挞

这是来自洪佩瑜版本的踮起脚尖爱。有很多朋友说，哎，好像听到这首歌突然想起来了单依纯的那个版本。确实两个女生的声音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同样的一首歌，同样的词，同样的曲，但是两个人唱出来好像是两个年龄段。我会觉得洪佩瑜的版本更像是一个未来的自己在回望过去，那单依纯的版本就可能是像过去的自己在回望过来，回望未来，不能说回望，眺望未来哈。所以本身就是舞蹈系学生的洪佩瑜，他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退圈，然后一边打工一边跳舞一边演音乐剧，然后也有很多人会以为他出了这首歌之后就再也不会发唱片了，但是时隔多年他又带着专辑回来，特别是在

去年还来到北京开演出啊，有很多朋友去了现场，发现他的声音质感依旧在线，很适合，很适合这个秋季，这个起风的秋季。所以除了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When September Ends 之外呢，在九月底还有这首来自于佳韵的作品，一定。

这是来自于家苑九月底。好了，我们十月份可能不会再播放这首歌，但是有的时候仪式感就是很重要啊。为什么要在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来跟大家复盘一下，来跟大家期许一下，就是时间它是很快的，岁月神偷嘛，就像一个小偷一样，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带走你的情绪，或者说是带走你的一些烦恼，又或者说是带来一些忧虑。在这样的一些节点，我们提醒一下自己，明天要重新开始，或者说是从此刻我们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来纪念一下九月的最后一天。不管怎么样，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对不对？当然大家在路上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假期。就在刚才你看大家给我种草了这个超长蛋挞，我觉得这个假期我有一件事情要做，我要去买一下你们的同款。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上互联网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我们直播再见，来听艾薇儿 Who Knows。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静瑜。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老话常说呀，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
2: 哎呦，
1: 快拿出我的这个枸杞红枣茶。
2: 是，红枣呢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饮食记忆当中的一种味道哈。应该从诗经的年代就陪伴着一代代国人的生活了。
1: 哎，你看提到诗经真的显得很有文化啊。那我们其实也来了解一下，在广阔的新疆和田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在昆仑山下，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滋养着一片珍贵的枣园。在这里产出的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骏枣。这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珍爱的美味。为什么说这儿的非常特殊呢？因为它的个头硕大，皮儿薄肉厚，骨小，吃起来像蜜一样甜，这就是来自原产地的馈赠。
2: 哎，今天我们的时间的礼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组合，真正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的直供。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先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进群两个字，加入时间的礼物专属听众群。今天呢有大福利给到各位，赶快来进群吧。
1: 因为红枣是很多人家里面常备的嘛，不管是比如说像我们女生经常需要煮点红枣水，或者说我们去煮粥的时候要加一些红枣啊，还包括有时候打一些豆浆也需要加进去。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骏枣是好吃营养高的，那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骏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2: 这么长、
1: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2: 对，
1: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2: 是，
1: 所以呢在这里有三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2: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2: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2: 对，它不是普通的地表水，它是昆仑山冰川消融下来的雪水，顺着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流淌到枣园。这个水质是非常洁净的，你像我们还要喝一些什么天然矿泉水之类的，
1: 对
2: 吧？所以大枣呢也需要水质洁净、富含天然矿物质的这样一种水哈。
1: 去滋养每一棵枣树，扎根在新疆和田的沙质土壤里面，才能长出这样饱满厚实的大枣。那第三点呢，就是巨大的昼夜温差。我们为什么说是要和田这个地方的枣呢？因为和田地区白天日照炎热，大枣会拼命的去积累糖分。到了夜里呢，气温快速的回落，果实的养分消耗变少，所以这个巨大的温差造就它至高的可溶性固形物高达35%-42%。普通红析可能只有25%-30%，所以这一下就高出了一大截儿。就不用额外的再加糖，大枣本身就自带醇厚的蜜香，这就是新疆原产地留给骏枣的自然生长密码。
2: 一品玉这一款五星骏枣呢，全部选用的是新疆和田本地核心产区的大枣，不是外地调运果子的二次加工啊。从田间到加工车间，源头把控，把昆仑山下丝路古城的这份甘甜直接送到您的手上啊。
1: 那这么好的大枣呢，到底什么样的组合价，今天就给大家揭晓了。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下单了。今天的组合呢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450克一袋，到手整整8袋哦。7斤多重。对，当然福利还没完，今天给大家专门争取到了我们九七四的福利，只要进群下单再加赠2袋，所以是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五星骏枣。
2: 对，
1: 市场上这么好的大枣都要卖到300多块钱以上的价格了，但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199元，10袋带回家。所以呢赶快来回复一下进群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库存不多哦，这个赠品赠完就没有了。
2: 对，光有好产地呢，吃进嘴里的感受，其实这个事儿才最实在，对不对啊？正宗的新疆和田五星骏枣呢，这个形状大小跟一个小 鸡蛋那个个头那么大哈。
1: 嗯，
2: 掰开以后呢，这个果肉是温润的琥珀色，紧实有弹性，不干瘪，不软烂。扑面而来的是纯粹浓郁的这样一种枣香，而你再咬一口呢，你会发现果皮带着恰到好处的劲道，再细细咀嚼一下，这果肉是绵密厚实。你再咽下去以后呢，唇齿之间还会留有悠长的蜜香。你说我多喜欢吃呀啊！
1: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核小，
2: 哎，
1: 所以呢，大部分的都是实实在 在的果肉。
2: 第一口没咬着，第二口过去了，
1: 一定记得把核吐出来啊！
2: 对啊，
1: 一口就可以吃到地道的新疆原产地的风味了。所以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那么今天只要在我们的群里下单的，再加赠两袋正装，
2: 嗯，
1: 到手整整十袋酒精新疆和田原产地的菌藻，只要199元，这个羊毛赶快要来薅。
2: 哎，是的，很多朋友买大枣呢，心里还是会有些顾虑，会不会有些科技与狠活呀？会不会有染色呀？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这点大家今天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啊。
1: 对，首先大家收到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简简单单的，就只有红枣这一项，保证没有熏硫，没有染色，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吃到嘴里的就是天然的新疆和田五星菌藻原本的味道。
2: 嗯，
1: 因为大枣在新疆当地，就是在和田的这个果园里面，
2: 嗯，
1: 是要经历三道慢工艺的。第一个呢，就是树上自然完全成熟以后呢，手工带柄采摘，避免了机械去磕碰，损伤果实。
2: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用当地的苇席露天自然晾晒15到20天、
2: 嗯，
1: 依靠新疆干燥的气候去风干，不用人为的熏制的过程。第三呢，就是人工去分级挑选，只留下饱满完好的大果，才能够成为五星菌藻。
2: 是的，
1: 所以当这个采摘晾晒都完成了以后，在和田标准化的工厂里冲洗烘干，无接触分装，锁住原产地的新鲜枣香，不让中间环节损耗影响品质。
2: 哎，是的，新疆的和田菌藻呢，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全面的，每100克菌藻当中呢，还有4.2克蛋白质，还富含非常多的营养元素。好的，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来分享几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开袋即食，
1: 嗯，
2: 因为袋子呢自带拉链密封，所以办公室家里随手拿，很多人就当健康小零食了，对吧？啊，
1: 对。
2: 第二种呢，就是鱼子刚才说到的哈，他比较喜欢的红枣银耳枸杞羹，哈哈，
1: 是自己会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炖嘛，对吧？
2: 哎，对
1: 啊，你把这个银耳泡发了4成小朵，再加上红枣、枸杞、莲子，锅里炖到软烂，滋阴润肺。对我们主持人来讲，
2: 嗯，
1: 还有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有咽炎啊，喝起来就美容养颜，而且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舒服。
2: 是，那喜欢喝茶的朋友呢，你还可以泡一杯红枣枸杞桂圆茶，红枣切片或者是整颗，加枸杞桂圆肉，沸水冲泡。那么这样的一杯茶呢，是温暖滋补，也是益精明目。忙了一上午，泡一杯暖乎乎的，全身都得到放松。我再给大家说一种吧，哈，
1: 嗯，
2: 我在家做肉丸汤的时候，你再放
1: 点
2: 大枣，
1: 哦，加点枣是吧？炖肉的时候，
2: 和肉放一起，
1: 哦，
2: 非常好。
1: 会吃还是你会吃啊？
2: 对。
1: 今天这套真的非常超值，只要扫码进群下单，直接回复进群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总重量9斤，咱们每天吃几颗，真的是可以吃好久。

0: 枣。
1: 是的，不管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看望父母长辈、馈赠亲友，都特别合适。市面上同等品质，市场价都要300元以上。今天呢，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直接对接品牌方，省去了中间环节，所以今天只要扫码进去下单，整套组合9斤重，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元哈。
0: 嗯，真的是可以放心多囤几组，库存不多，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吧，加赠的2大袋啊，就是您的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骏枣是好吃营养高的，但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骏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1: 这么长、啊、
0: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1: 对，
0: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1: 嗯、是，
0: 所以呢在这里有3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1: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0: 是的、哎、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1: 是的，
0: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哦、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嗯、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1: 一颗大大的新疆骏枣从新疆的和田昆仑山脚下的果园出发，经过了漫长的日照、冰雪融水的滋养，经过了自然晾晒、人工挑选，跨越万里送到了我们手里。这是一份土地的馈赠，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份甜蜜的礼物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专属组合，正宗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直供，配料表只有红枣一项，没有熏馏，没有染色，没有添加，营养健康。栏目的专属价格199元，进群下单到手10袋，每袋450克，整整9斤。想要感受一下丝绸之路上这份来自昆仑山下的香甜，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时间的礼物，赶快拿起手机搜索北京音乐。

0: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 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界这酒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想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语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吉足吉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0553。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听听
5: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
3: 放行，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3: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恭喜大家，贺喜大家，正式的迎来了自己的十一假期。
1: 是的，如果说基本上提前的工作已经完成差不多的话，在17:05结束打卡，然后到了自己的这个私家车里面，奔赴自己接下来的目的地，不管是回家还是去往城外，开车开启这一场的国庆的假期的话，都祝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时光，
0: 假期快乐。虽然很羡慕大家，但是呢，我从中午十二点半开始打车的时候，京城内已经开始堵了，水泄不通，所以今天下班的晚高峰应该是更加堵的。对于我们而言是件好事儿啊，堵就堵着，就顺便听一下广播啦。
1: 我觉得以往的话，5点到7点真的是一个晚高峰的时间段，
0: 哎，
1: 但今天据说，高峰时间段已经向前平移了至少4个小时，也就是说，从2点左右的时间开始，到下午的4-5点路上很堵。
0: 是，
1: 那我看现在周边建外大街地区貌似啊还可以。还可以，希望大家都已经可以能够早一点抵达到自己的一个心仪的目的地了。
0: 嗯，但是没关系，如果在假日期间还像我跟大家一样，我们依然在值守的朋友们呢，也不用灰心，至少这个假期我们上班上的愉快，开车不堵车。
1: 对，城区当中的路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看到了北京市交通委还有重点战区管委会也是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已经来了，本市的交通枢纽的客流量比较大，像机场、火车站地区的部分地铁线路夜间也将会采取延时的运营措施，也是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关注官方的一些信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欢迎光临假，这件算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我是泽环。
1: 大家好，欢迎开启我们假日时光，来到娱乐最王牌，我是戴毅。
0: 今天的天气说变天就变天，但是真的是很，哎呦，我刚才在我们办公室我还在感慨，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穿的很厚啊，今天。
1: 你今天这个确实很厚，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它里面是个黑色的 T 恤长袖，外面是那种特别结结实实的牛仔服
0: 啊。然后呢，我就出门我还觉得冷，可是就在我对面出现了一个穿背心短裤骑自行车的男子。那一刻了我心情很复杂。
1: 他是在骑自行车是猛蹬状态下还是很悠闲？
0: 正常悠闲的，让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两个假期，就是两个世代的
1: 两个季节里的人。
0: 对，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哎，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我就会不断的反思。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确实是路上很多人是这样的，他有的是短裤的，然后是短袖的，然后甚至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阿姨，就比我年纪要明显大很多的阿姨，也是短袖短裤。
1: 我其实说白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突然起的猛烈的5-6级的风
0: 啊，
1: 我可能也意识不到气温会变化这么多，所以我在出门前看了一下手机里的那个天气预报，我才发现温度至少掉得有7-8度的样子，只有10几度，因为上午嘛，会发现哦，一下子从2字头到1字头的时候，是得把稍微厚一点的夹克呀、外套啊找出来了，要不然你看我也是一个单衫的准备，就是一个顶多就是一个长袖嘛，从短袖好不容易穿上长袖了，
0: 对啊，男生很怕就是质疑自己是不是身体最近不太舒服啊，会怎么怎么样啊。
1: 所以刚刚你说那两个人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是你的问题，一个是他的问题，
0: 但我突然想到那句老话，你知道春捂秋冻，秋天的时候还是稍微也得动一点，也不能穿太多，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忽冷忽热的情况之下，大家自己掌握一下这个穿衣的一个问题，但是气温降温是从今天开始，突然间就要开始降温了。
1: 是的是的，假期的最后一个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来了，北风很大，白天是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阵风更大一些，8到9级，所以到傍晚和夜间的时候风力才会慢慢的减弱，但是山区的风依然很大，然后此时的大风蓝色预警呢也依然在生效当中，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及行车的安全。
0: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也只有22度啊，最低气温已经来到了8度甚至是5度，晚上的时候确实是挺冷的。
1: 哦，好吧，这是我们暂时关注到的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情况。2号还好，3号的时候会有一次冷空气的活动，可能会有点小雨，所以也是提醒大家秋意会慢慢的加重，昼夜温差也会加大，提醒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
0: 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拉拉徐佳莹的歌吧，有一首假日的氛围的一首快歌《准明星》。

0: 测评。王牌新歌测评，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那英演唱会当中跟那英一块来合唱一首歌曲，让很多人感到格外之惊艳的肖战，一口气连出四首啊。
1: 对，这次这个 EP 也很有意思，叫做异想天开，里面包含了同名曲、不合时宜、异想天开、遥远的不是爱，还有这一首歌应该叫 Alas Amis， 是不是法语？我在想他应该表达是一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甭管，那首歌是一个融合了 indie pop 和这样一个 better pop 的一首歌，待会儿可以听一下，很适合大家在公路上来感受一下
0: 啊。那就很适合出现，因为这个假期
1: 的时候
0: 出行又是公路免费嘛。
1: 对，
0: 所以很多人选择自驾行。
1: 对，待会儿我觉得两首歌曲应该是主打同名曲和那一首歌曲，让大家感受一下公路感。
0: OK，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先分享到第一首歌曲吗？
1: 可以听听看啊，异想天开嘛。因为他会说，置身于无序的流动的现实当中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顺从了既定的节奏。我也认同，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我们的两点一线可能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对吧？早上9点钟上班，下班5点钟打卡，可能那一份心底当中的异想天开就被克制住了，也会被牢牢的压制住，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会爆发出来。
0: 我现在不在吹笛子吗？今天上午上专业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又在说那个节奏跟节拍那个东西的，必须要稳，必须要严丝合缝。所以我会突然间的感慨到，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的一切好像都是按照那个规矩当中去严丝合缝的成长出来的。所以你那个异想天开，可能是小的时候是很大的异想天开，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规范到后面，可能就没有异想天开了，
1: 消磨了，又或者说被隐藏到，你很难再把那个所谓的异想天开的东西部分找出来。
0: 虽然开就喝酒不好啊，但是老有一句话叫做酒后吐真言，可能是那个时候才会把你所谓的心里还有的异想天开给放大一点。
1: 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好的运用了跳跃的合成器的音色，还有温暖的复古的电钢琴来铺底，它会能够慢慢的把一些不编排的节奏和感觉交换出来，摇晃出独属于自己的一个频率和频道。
0: 所以从这首歌曲编曲当中，它试图带着大家去异想天开一下，跳脱一下常规。

0: 是我喜欢的那样的异想天开，
1: 对，
0: 甜甜的，
1: 是吧？所以我突然也是因为听完这首歌之后，突然就对整个 EP 的四首歌都很好奇，因为它里面会说四首歌曲从自我和解到拥抱世界的情绪的旅程，情绪的旅程啊，就是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和一个打开的感觉。
0: 现在很多的情绪的旅程容易过于大起大落，然后大开大合，会觉得好像有点抓嘛。像这样的小甜歌，其实是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适合的。
1: 没错，它很 chill， 它也带了 R&B， 然后接下来会有 New Soul 啊、City Pop 呀、以及 Bedroom Pop， 会有梦幻摇滚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融合和展现。
0: 再配上那张帅脸，你想他在舞台上再扭动起来，得多吸引人呢、啊！你控制一下你的哈喇子，嘴角都扬成什么？

0: 港本土的，他说可能是有从深圳过来呀，东莞过来的呀。嗯，我说哇、哦，人气可见了得。
1: 优秀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努力吧。
0: 给自己加什么法？
1: 所以要向优秀的人看齐，真的。
0: 好
1: 了，刚说一下四首歌嘛，然后有一首歌的歌名我们都不太好念。嗯、刚才大家也说了，这首歌曲更加公路感的一首歌曲。
0: 是的，这是一首 bedroom pop 融合了 indie dream pop rock 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就是很有充满了公路感、虚拟和现实的这样一种感觉。曲风我相信也很适合大家在很松弛的迎接假期的路上来听着啊。
1: 嗯，哎，有句文案我挺喜欢的，说在褪去犹豫和迟疑之后，不盲从外界的节奏，不纠结他人的共鸣，慢慢的明白不必执着虚无远方的幻想，那些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或许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
0: 嗯，好吧，我心想不管怎么样，每个人的假期当中只要你安排的是符合自己心意的，不管它是充实的还是特别的怎么说风俭由人的。
1: 哎，假期其实很难，假期总要考虑全家人的感受，留给自己的其实没有、啊没有很多，
0: 没有那么多，对吧？所以有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自己，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来吧，我们先听歌吧。

0: 非常有态度的这首《还你茉莉》来自于非常有自己音乐态度的单依纯。这首歌曲喜欢人非常多。
1: 第一耳朵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另类，但是你越听越有个人的态度彰显出来的时候，会越听越顺耳，越听越耐听。
0: 然后很多人在小红书还有在抖音平台当中去唱这首歌曲。
1: 哦，这个我在处于听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在学。
0: 零零后们好像在单依纯的歌单当中，这首歌曲会排很靠前、很靠前的位置。
1: 对，这就是可能跟我们就是所谓现在 Z 世代的或者更新一代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听歌的感觉跟以往的一些年长点的哥哥姐姐们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会找那种有态度的歌曲先唱出来，然后听上去就哎。拽拽的，酷酷的，
0: 一样啊。我们以前听周杰伦的时候，家长也在说什么玩意儿，话都说不清楚。
1: 就是的，歌词也听不清楚。
0: 对，
1: 但是没想到现在已经也是属于前浪了，是吧？
0: 然后周杰伦写了一首歌叫《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还很好听哎，我很喜欢这首歌。
1: 来吧，看看我们这两天马上就要跟大家就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应该就在五天之后，即将跟大家见面的大运河音乐节。
0: 10月5号、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我们这次有顶流的舞台，然后现场的草坪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就应该能把最前方的消息带给我们了，
1: 期待一下。然后吃饱了可以在现场参加各种各样的互动，或者是拍一拍照片呀，现场还有多轮的抽奖以及极狐汽车的使用权，
0: 抽抽抽，
1: 哇哦 iPhone 多哎
0: iPhone 多哎，对呀、啊、有啊，
1: 我要，
0: 你要于是抽，你去管他要吧，
1: 我就直接找他要。我说内部锁定给我，
0: 现场于是冲。你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个真的是看谁的幸运度了啊，
1: 真的
0: good luck。 然后还有周边的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各种奖品都会有机会在现场获得，更别说还会有陈楚生、黄子弘凡、 Wonder、 回春丹、老狼等等歌手和乐队的高能音乐现场。
1: 这个国庆假期邀请大家来到大运河音乐节，跟着我们一起嗨，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歌曲了。然后之前 A 公馆也来到娱乐颂阳台当中做客过，但一直深深的爱上了他们。
0: 对，我很喜欢他们仨，他们仨特别的实诚。
1: 哎，
0: 然后呢，主唱昭昭，然后贝斯手陈。

0: 上来就让你很好蹦、嗯、情绪打开的一种感觉。
1: 嗯，然后戴毅还专门跟他们一块到现场去拍摄了提前去探班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小视频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和转评赞啊。
0: 是的，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上已经有视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没有转发，但不管怎么样啊，去到实地的时候，实地现场踩在那片草地上，看到硬体搭建完成的时候，大运河音乐节那几个字儿一亮的时候，真的心情非常的澎湃。
1: 好拽的，你一边见乐队员，还带着你的猫一块去见乐队。
0: 我的猫人说了，现场摄影师说啊，这片草地上除了野猫之外，你们家的猫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
1: 后来也变成了野猫，哎，呸，
0: 差一点，真的差一点。拍一半的时候，我们在现场采访，猫不见了。
1: 因为很快乐，它就想奔跑啊，跑着跑着它就跑没了，
0: 就跑没了。还好穿了件彩色衣服，比较能找得到啊。好，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 A 公馆的作品，他们也将会在6号的时候在下午场出现在大运河音乐节，所以赶快，如果想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去感受音乐的力量、音乐现场的魅力的话呢，赶快到大麦去找到北汽奇湖大运河音乐节。
1: 我要去找于适，我要让他抽 iPhone 座给我。
0: 你加油，我加油，我要他
1: ，
0: 我把我那份啊。
1: 我要 iPhone 多啊，我不要于是你不要多想。对，
0: 我把我的运气借给你。
1: 来，欢迎大家到现场，我们一块来抢它。

0: 来大运河。他说哎，
1: 很好啊。
0: 他说你怎么顺便就给我们改了一个 slogan 出来？我说对呀、啊。然后他们说好吧，大运河可能要大运河音乐节要给我们格外的一些版权了。
1: 他们现场会唱这首歌曲，所以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按照你思路去改。你记得要版权费。
0: 我记得。
1: 这是你的知识产权费。对，
0: 那我这个也要跟 A 公馆来共创，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的，好的。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是五号、六号有时间、有假期、有非常满满的这种感受音乐的力量的话，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因为真的是在整个国庆假期当中，离北京市最近的一场音乐节。
1: 嗯，而且确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音响特别好。
0: 嗯，
1: 很多音乐节的音响可能是在一个范围当中是比较好的，大运河音乐节这点比较好的一点是我们在音响上。舍得花钱，
0: 真的，
1: 所以你会在各个区域当中，你可能是铁粉，那你就选择最好的区域去好好的享受。
0: SVIP、
1: 如果你要觉得说我就是来音乐节现场去吃吃逛逛玩一玩的话，嗯、任何一个区域听感上都很舒服。
0: 对，所以跟看最看你要选哪个区的话，还得去大卖票网站上去看一下，看看哪一天当中哪一个位次哪个区域的票相对来说价格符合你的心理预期的，就来感受一下。
1: 前两年我就记得好多朋友就是因为对音乐也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在边际的角落当中。坐在那里打掼蛋、嗯、然后旁边放着各种各样的小饮品，再看偶尔看一下这音乐现场
0: 也很好、啊、
1: 再评价两句，我觉得我好松弛的生活，
0: 真的
1: 多好，
0: 那是真正特别 chill 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不是说我非得是为了现场蹦而蹦，我要感受音乐节、哎、这种音乐当着我的最好的一个 BGM 对吧，我带着好多好朋友席地一坐，我也真的看到好几个，尤其是 SVIP 区还看到这样的，
1: 对，
0: 我真的给他们竖大拇指。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就叫做《吃货一枚》。
1: 嗯，我会觉得说，在假日的时候，大家特别需要在心理上好好的放松一下。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似乎也没有刻意的给大家准备一个话题，但实际上来说，我还是觉得，待会儿我们聊到文艺日历当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在假期当中反而增加了一些消费的场景啊，消费的一些可能性啊，因为真正是让大家觉得说放松也需要有一点花钱的快乐。
0: 简单剧透一下吧，一会儿有一个综艺节目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综艺节目邀请到明星，明星自己买单。
1: 那就买贵的呢还是买便宜的呢？
0: 我当时看新闻时候说，哦，现在节目制作费真的是低到离谱啊。
1: 不，但我觉得虽然他的噱头有可能是明星买单，这部分有可能最后签到合同里的呢，都给你报了呢。
0: 不是，你说这点是对的，如果真的是明星买单的话，那吃贵的好呢还吃便宜的好呢？
1: 对，
0: 吃贵的好像也不合适，太便宜的也不合适，
1: 也不合适，
0: 对吧？
1: 所以这就有一个消费观以及他

0: 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我觉得这歌词真的写得很好。
1: 对，所以你刚刚在放粤语版本的时候，就有听友在唱普通话的版本。
0: 哎，这首歌也是王菲翻唱的，然后王菲也很喜欢这位作词人，之后他们也合作了很多很多的歌曲。我看前一段时间他的一个之前很早的采访啊，说为什么老跟这位作词人一块合作，他说他很敏感，而且他写出来的文字正好是每一次他看到以后就直戳中他的心里面去的，
1: 就是他有很多特别那种在苦和甜之间很酸涩的一些味道，和让你很难用直白的语言去表达的时候，反而用歌唱出来的感觉更加的委婉且迂回一些。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好的作词人跟这个演唱者他之间的默契是必须要是很搭的。
1: 对，
0: 你写出来的文字正好是我心里的，那我唱出来也正好是大家心里，
1: 甚至会觉得说王菲的声音当中就带着一种既有一种高冷的感觉，但又带着一些甜蜜，因为她很清亮嘛，很干净的声音，所以往

0: 你的雨伞还倚着我的窗，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现在是已经是怎么说呢，有的落日晚霞般的秋天的样子了。
1: 午后的彩云发来了，说现在的晚霞总体来说还行。
0: 今天刮了一天的风嘛，可不是，你看这个云啊，像不像那个轻轻舞动的细沙？
1: 也很像凤凰的尾巴。
0: 凤凰的尾巴，
1: 对啊，画出来的这样一条、这个、
0: 那羽毛多漂亮，凤凰的尾巴
1: 咋了，这尾巴就不好听了吗？
0: 一说凤凰的时候本来是那种特别霞光灿灿的感觉，一说尾巴的时候就感觉是谁家的孔雀被拔了毛。
1: 那你说你要做鸡头还是凤尾？这么难选吗？
0: 想我已经是属鸡的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当鸡头。
1: 不要做凤尾。 OK 啊，对啊，
0: 我已经是了。好了，
1: 偏题，
0: 回来，这个消费的时节到了啊，这个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放假，同时也可以把你们在关于买单啊，一些心理当中的一些习惯呀，就平常的一些买单的习惯，买单的原则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刚刚就有朋友说了，我可能出去吃饭的时候就不讲究、就是我要找那种小馆子，我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大城市当中去，要非要去什么米其林一星二星之类的。
1: 人间烟火气往往是最好吃的。
0: 对，这就是人有一些朋友他出门的一个买单的一个，或者说一个消费的原则。
1: 你是为了锅气而去，或者你是为了这家小巷子里面当中那家饕餮的美食那个餐馆而去的是 OK 的。你是为了买单觉得这家比较便宜我去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对，还有我个人的一些原则，我想说的是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我是能尝则尝，就是我能去买单享受一下的时候、我只要不是那种过度的乱消费，我都会去感受一下。因为比如说有些地方，哎，这地儿有个什么什么茶，哎，这地儿有一个什么什么小吃，我可能在北京没有看到。就像当年某什么茶姬没有在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在湖南我就特别开心。我就专门去呢买了两杯，结果没喝完，就没喝完也不说，还睡不着觉。
1: 那不是茶姬，
0: 不是那个
1: 湖南的，是那个叫另外一个
0: 啊、哦、对，就大概那个名字、
1: 他依然也是没有走到北京来的，
0: 叫什么色，茶什么色，对不对？
1: 可以的，对，
0: 可以的。
1: 懂的都懂了。
0: 然后我就特意买了两杯，结果喝完睡不着觉、就是茶多酚太多了、
1: 是。然后在刘文正说，如果是跟年轻人一块出去的话呢，他们买单，我们俩往后退一步，好不容易熬到这年轻人可以回头挣钱了，争什么争，而且你争的话人家还不乐意，以后不带你们出去玩了、
0: 哎，你看这是作为长辈们他们的一种跟年轻人出去的时候心里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理念和感觉。
1: 而且他这心态特别好，我既不争我也不去问，很多长辈他可能爱去问，说这要多少钱呀，怎么办呀，要不然咱们就省一点，别点这个菜，点点别的。
0: 对，
1: 哎，
0: 这样的话可能会刺激到年轻人，是不是？
1: 是，
0: 然后这边还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就，哎，一树扔说我不喜欢排队，在特别火的餐厅我也不想排队。哦，就是如果说我比如说泽华让你到一家你很想去打卡的一个知名的当地餐馆，不一定是非常特别网红的，
1: 我绝不会，
0: 就是
1: 所有我都不会。
0: 不，排队多长时间以上是你绝对不会考虑的，以及排队多长时间是你能稍稍考虑的。
1: 啊，我之前有做过这个事情，因为有些地方它都会有其他的连带的黄牛的效应嘛。
0: 啊，
1: 就黄牛可以提前去你替你去排队，
0: 烦
1: 人，那个我 OK 的。但是我这个人我向来是我不接受任何排队的，无论时尚单品啊，还是任何的餐厅啊，不排。
0: 哦，好的，
1: 因为他们最终都会过期的，等到过期的时候我再去吃就好了呀。
0: 但是你要是在外地的话，比如你没有出差的机会，或者不经常去往那个城市和那样一个地区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哎呀，稍微排一会儿也还行吧，感受一下当地的
1: 效应。商家要就是你这样的心理效应。而且你哪知道后面排队的人到底是人真的来排队的，还是他夸人雇的，专门去给你营造这样的一个假象呢？
0: 那他前面肯定要进去吃饭呀，我总能看到这一桌人是俩人唠着嗑来的，还是俩人就跟那种贼眉鼠眼就是为了排队来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当你看到很多人排队的话，你下意识会觉得这家餐馆还不错，你想进去试一试。
0: 我会待在这个地方观察一下，看看里面的比如说菜肴怎么样，因为他总不至于不让我进吧，对吧？我虽然没有位置，但我可以走进去看一圈吧，或者我借用一下洗手间，
1: 是，
0: 我去看，我去洗个手，看看里面的菜品怎么样，对吧？看看大家都点什么菜，跟所谓的什么某点评上大家的期待和照片看的感觉一不一样。
1: 哇，你心思这么重吗？你活得不累吗？
0: 被你逼的，
1: 想那么多的想法，
0: 被你逼的。可以，可能就会稍微的想一想啊，反正等着也是等着，闲着也是闲着。
1: 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聊天室当中来继续互动这个话题。然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话题，或者说抢着买单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存在的，我能想象当中啊，就是有几个不太熟的朋友，你会觉得这顿饭的话为什么由我来买单。如果大家关系都特别好的话，应该不太会存在这个情况。

0: 已经心里已经知道说大概会由谁来买单，
1: 这次买了下次就我买嘛，大家都会默默达成这样的一个，
0: 没错。
1: 但如果有一些新的朋友，或者是有些朋友带其他朋友一块来的话，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比较尴尬。我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要请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带了三个朋友来。
0: 哦，这都超过你们两个总数了。
1: 所以那你的下意识反应是，那这顿餐应该谁来买？
0: 对呀，我也会觉得这是什么情况，或者哪怕你私底下跟我说一声
1: 啊，
0: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事情是 AA 还是怎么样。
1: 哎，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欢迎大家发散思维，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0: 好，聊聊你的买单的一些经历，或者你的一些消费的原则。
1: 我又想听一首老歌。哎，
0: 好，老歌当道。
1: 你能听出来这是啥吗？
0: 谭咏麟的歌呀。
1: 啊，那哪首呢？
0: 细雨冷，风雨冷，风中。
1: 你果然够
0: 什么？
1: 我没说那个字。

0: 真美呀、啊！北京像亮马河呀、啊，还有很多的很漂亮的河上，现在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水中花，就是游船。在这样的游船当中，如果不是太冷的情况之下，然后看着这样的通透的蓝天，夜晚的时候的星星的时候，还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所以为什么很多夜经济也会越来越希望大家好好去感受一下，尤其在春夏和夏秋之交的时候，当然秋冬会比较冷一些的时候，会稍微的可能水
0: 加衣服，一定要加衣服。
1: 对对对，我记得那会儿秋冬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和自己的爱的人依偎在一起、
0: 嗯、
1: 看着夜晚城市的灯光霓虹闪烁，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0: 像我这样孤单的也可以穿个棉袄自己给自己裹起来，也是
1: 很浪漫的，自己拥抱一下自己。
0: 对、哎、我最近看有一个朋友去现场看了永远25岁的谭咏麟的演唱会、嗯、依然很稳。哎，
1: 非常厉害，他都70多了，
0: 对对，
1: 而且他还很喜欢踢球，
0: 对，
1: 带着一帮球友经常去那个东莞呀，去佛山踢球。嗯，
0: 我觉得气息这个问题，你上了一定岁数以后，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稳定、
1: 嗯嗯，
0: 但是在看他的那个给我拍出来的视频回馈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的气息还是稳定。唱歌的时候，
1: 我觉得这就是跟他自己的唱腔或者唱法用声有关系、
0: 嗯。
1: 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打通了这样的一个用声和用气的
0: 任督二脉。
1: 哎，对，你就可以当做是像有一个武林秘招一样、嗯、把它打通了之后，哪怕他上了年纪以后，他可能对于一些歌曲的也许音区方面有小小小小的衰减，
0: 嗯，
1: 高音会衰减一点，但是他对于一些歌曲的力量感他来说还是 OK 的。而且你看他还蛮壮的，
0: 是，
1: 再加上平常还踢球，所以我觉得开演唱会开个连开个两三场这事儿，谭校长真的是在香港数一数二的。
0: 特别感谢这样的榜样们、嗯、每次看到这样榜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年纪就不是事儿，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所谓的焦虑啊，会觉得以后年纪大了会怎么样，没关系的，只要你够好，你永远都够好。
1: 对，小孩子也说了，谭校长本月还在成都会继续的唱，但是他也说了、嗯、这应该是他最后一轮的演唱会巡演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且看且珍惜，相对来说可能就不会像这两年开的这么频繁了、嗯、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我今天看到的芒果台即将推出的一个综艺，叫做今天谁买单。

0: 对于旅行综艺节目的一个重新塑造，不仅仅只是明星自己掏钱那么简单，节目的基本规则呢，这次现在说出来了是非常明了的。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节目组统一提供的资金，没有一日三餐、酒店住宿以及租车门票等旅途当中的各项费用都需要由嘉宾自己来支付。
1: 哎，这你想变换角色来说，这不就是我们普通人自己出门是一样道理吗？我们也没有、
0: 哎、
1: 我们也没有公司给报销，对吧？我们也没有节目组给撑腰。 哎，我还单压了一下，就
0: 给你厉害的。
1: 所以我们就自己来制定规则，自己来按照自己的消费习惯来买单，对不对？
0: 但是有一个规则，就是没有预先分配好这次谁买单下次谁买单，我们自己来决定，然后也不能够 AA 制
1: 啊，不能 AA。
0: 对，
1: 那就是所有的开销都有来，比如这一轮是泽华来，
0: 他不是咱们定好的，他是随机来。
1: 那怎么随机呢？抽签
0: 吗？就是该买单的时候说这轮谁来买单。
1: 那是节目组给规定吗？
0: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目前说法是这个样子的。
1: 哦，天哪！他说第一条规则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变旅行中的人气场。
0: 嗯
1: 啊，说以前旅行真人秀节目里面钱的意义一直就是节目经费。
0: 对啊，
1: 就节目经费有多少，有节目经费富裕我们就吃大餐，节目经费没有我们就吃路边摊。
0: 之前咱不说过韩国那个是一共给你200块钱人民币，然后但是你要花3天，
1: 那就。大家集思广益，我们开动小脑筋，我们赚钱呗。
0: 怎么省钱的花，怎么赚钱花？
1: 对，怎么赚钱？
0: 这是以前的玩法，
1: 对吧？开源节流，
0: 对。
1: 对
0: 啊，你现在你很有钱呀，你说姐姐可以带200万进组，
1: 啊、
0: 然后我随便挥霍。那其他人的话说，那我带多少钱合适呢？他就存在这个问题了呀。
1: 哦，哎呦，天哪，这还不小心给自己挖了个坑呢。
0: 而且大家情商都很高啊，你比如说这顿饭吃的贵的一点的话，下顿饭吃的便宜一点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给贵的人点？我们稍微给他一些补贴呀、啊、什么的方式啊？
1: 哦，你
0: 有看点吧，
1: 你也想的蛮多的、
0: 哎、
1: 真的还得找吧一下，
0: 因为大家都是同类人嘛，所以大家收入水平应该也都差不多。
1: 但我会觉得一个节目组里面可不是同类人啊、
0: 嗯、
1: 就是所谓的咖位也有年轻一点的，对吧？刚出道的，对不起姐姐们，我刚开始上班，我没挣多少钱、
0: 嗯、
1: 也有所谓大前辈，那已经基本上退休状态了、
0: 嗯、
1: 是吧？已经自由，已经财务自由了，那确实可以他多花一点，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0: 现在目前确定的，据说啊，确定的三位嘉宾是马思纯、李沁和张晚意。张晚意相对年轻一点。
1: 对啊，马思纯的话，相对来说算这里面的小姐姐。
0: 嗯，也得了很多的大奖了。
1: 对啊，
0: 就买单都由她来吧。
1: 那也不能，
0: 也不行，节目组不会
1: 这样、啊、也不可以吧？
0: 对啊。
1: 而且女生之间，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关系特别好，也就算了、
0: 哎。
1: 如果是通过节目组来排成一个小组的话，这个关系也挺微妙的。
0: 是，反正听起来挺有噱头的。
1: 嗯，好吧，他真的把这个所谓的变量拉到最大了哈，有限经费。

0: 就怎么样了
1: 啊啊。所以关注一下，期待一下。但是我觉得个人就是
0: 期待他好运、
1: 内地的综艺好像也不会做得太过，所以大约也就那样吧。
0: 过了你就剪了呗、
1: 啊、
0: 反正我没有看不着纯直播的。
1: 是的呀、不管谁买单，别人买单了我就要说一句 thank you 王嘉尔的歌。

0: 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然后现在又有了跟张新成合作的一个对唱的版本。
1: 嗯，我之前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老放，然后包括现在的音综节目当中也会有其他歌手去翻唱，就已经证明这首歌曲受欢迎了，
0: 火了、
1: 然后昨天不是去校园主持活动嘛，在那个校园的时候、他们在活动开始之前会放暖场歌曲，就放到了李佳薇自己版本的甲乙丙丁、然后后台的同学就跟着一块唱，
0: 所以
1: 那一刻我知道啊，那这歌一定是大红了，
0: 这歌确实是红了，就火了、所以我是从，我没有像你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体会，我就是从看说他这段时间音综还有不停的合唱版本在推出的时候，我在想呢，如果说这首歌炒不热的话，也不太会有这么多人来加入和合唱，
1: 是
0: 包括张碧晨应该是跟侯明昊，
1: 对，
0: 也有一个音综的版本，所以可见这首歌曲在音综当中已经是火了之后，那现在越来越多人在翻唱的话，刚刚有人说那个许管说了，盲猜啊，这歌今年可能会拿个奖哦。
1: 那太好了，恭喜恭喜李佳薇，李佳薇值得的，她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啊、包括是一个流量的一个认可了，
0: 对，真的是。

0: 当中呢，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也会带来70多场的演出和活动，从摇滚遇见交响开幕，到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再到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以及音乐开放日、首都交响乐体验馆特别活动，以 Z 世代的古典打开古典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最后呢，在舞动的交响当中惬意的收官。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来到台湖，感受不一样的古典。更多的详情可以关注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购票可以搜索 Livers 音宇宙或者大麦的小程序，就可以来感受我们这一次的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的多场活动了。
1: 嗯，也可以直接搜音乐的音啊，音宇宙这三个字就可以打开看到小程序了。今天是9月30号了，明天就是10月1号，将会迎来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的生日，所以在10月1号这一天呢，他们也会带来非常重磅的一个现场的演出。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在今天的音乐小专题当中提前跟大家感受一下这场盛世华章的演出。
2: 草坪、花海、望月、听风，金秋时节，在台湖聆听 Z 时代的交响。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

每当听到这首《红旗颂》，眼前就会浮现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场景。这首大气庄严的交响序曲是作曲家吕启明在1965年创作，表达了我们对国家无限的深情和敬意。昨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北京交响乐再度奏响《红旗颂》的经典旋律，也为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盛世华章国庆系列音乐会拉开了帷幕。

从9月25号起到10月6号，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一共推出70余场精彩活动，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系列音乐会更是其中的重点和亮点。9月29号，著名指挥家夏小汤携手唢呐演奏家张倩渊、女高音歌唱家张文沁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祖国颂国庆音乐会，为观众献上《红旗颂》《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以交响音乐礼赞祖国，集中展现新时代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9月30号到10月1号，指挥家李浩然还将与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和钢琴演奏家韩寒北联袂带来盛世华章国庆77周年音乐会。这场演出精选《春之序曲》《金蛇狂舞》《京华风韵》以及《蝙蝠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等中外名曲，主打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二胡演奏家宋飞大家都很熟悉了，他的演奏集各家各派之精华，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堪称当代国乐演奏的领军人物之一。而钢琴演奏家韩寒北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熟悉，但这个名字绝对值得记住。他是一位青少年钢琴家，去年获得金钟奖的时候只有15岁，今年也才16岁，目前还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也是目前中国音乐金钟奖年龄最小的获奖者。16岁，哎，年少有为，未来可期，这两个词在他的身上具象化了。

这次韩寒北将在盛世华章音乐会上演奏他去年获得金钟奖的参赛作品《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首曲子从头到尾不带停顿，听感极为连贯。为了完美呈现它，韩寒北花了大半年时间精细打磨，每天练琴10小时以上。所以在这次音乐会上，北京乐迷将有机会现场聆听这位少年钢琴家的现场表现。

说到未来可期，10月1号下午，在台湖文化产业园露天舞台，还有一场非常特别的交响音乐会，表演者也是一群青少年。北京交响乐团附属少年交响乐团将带来《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以青少年演奏家的青春表达，传递浓浓的爱国情怀。祝年轻的演奏家们演出成功，也预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最后，用这首经典旋律唱出我们对祖国的深情和祝福。

0: 听这样的旋律和节奏，很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逛街。
1: 没错，就是那种霓虹闪烁，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又有很大把的时间，然后并且兜里边也比较鼓鼓的。
0: 消费我买单，同意的我买单，刷卡刷刷刷。
1: 怎么样？就是那提到消费观的话，如果你去了一个比较心仪的，比如高档一点的商场，看到了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小贵的东西，你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觉得说我买还是不买？
0: 我对买贵的东西这事情是不迟疑的，因为如果是对贵的东西的话，那是一定越早买越早享受的。
1: 为什么它会涨价吗？
0: 不是，你首先你会越早拥有它，你就越早享受它。
1: 哦、
0: 然后呢，如果是贵的东西、昂贵的东西的话，说明它也不会跌到哪里去。
1: 明白？你会觉得它，
0: 所以你只是早晚去拥有它。你与其晚拥有它，还不如早一点拥有它，对不对？
1: 因为很多女生会很惦记它，
0: 哎，
1: 惦记的就会睡不好觉。
0: 对，是的，所以
1: 就会长皱纹，
0: 没必要，真是没必要。
1: 嗯，Dialogue ZH 他说，我发现电台听众群里面不同年龄层的听众往往聚焦在不同类型的节目当中。
0: 嗯，
1: 年轻的相对更喜欢偏向娱乐化多一些，没错，是这样子的。因为音乐节目嘛，我们可能跟时下流行的新歌、发布的新曲捆绑得更紧密一些，
0: 嗯，
1: 所以也会跟一些年轻的人多交流，也会发现年轻人身上也有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
0: 嗯，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事情就很年轻。我们知道现在的北京的绿化做得越来越好了，然后各种各样的打扮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最近的一些打扮呢，是让很多爱猫人士觉得哇哦，萌化了，
1: 真的会觉得说怎么回事儿？今年的设计师是家里边也养猫吗？
0: 应该是吧，
1: 我猜想也是吧。
0: 但也会有些猫毛过敏的人看到猫，有的人可能就绕路而行。
1: 对，我们看到说北京的国庆花坛长猫了，是怎么回事呢？多个地铁口、公园和长安街沿线出现了由马尾松、芦苇、野牛草等植物插制而成的猫咪的绿雕。
0: 嗯，
1: 主打一个治愈风，所以看起来含喵量很高。
0: 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前来打卡啊！我跟大家分享几个点。首先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建国门这边。
1: 嗯，
0: 那总会有大家不知道我们是在哪个位置，所以我们离日坛公园非常近。
1: 对，
0: 日坛公园南门呢，就有一只明星大猫，它叫做鹏鹏，高达3.5米，是真的很大的一只喵哎。然后眯着眼睛卧趴在花丛当中，点缀着这个小花的围脖和金灿灿的铃铛，都是用花来点缀出来的，
1: 好漂亮，
0: 显示的是格外的憨态可掬的样子。
1: 是的，而且你想，咱们旁边那个友谊花园本身也很漂亮，
0: 嗯，
1: 也是个设计街区，所以这边跟日坛公园南门遥相呼应，这一片使馆区得多美，
0: 来这边上班的人得多优秀。
1: 来这边上班的人得多挣点儿、
0: 哎，

0: 花是标志性的美人。
1: 嗯，我知道。
0: 然后对吧，他们也说三花也会在猫当中拥有很高的这个地位。
1: 嗯，
0: 就如果说不同的种类的猫汇聚在一起出现一只三花喵的时候，它像一个小贵妇一样，
1: 就像猫和老鼠以前会出现的，不同的猫出现以后它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0: 对，那只
1: 猫就是贵妇猫。
0: 嗯，他们说猫也有个鄙视链，那个鄙视链就是白猫是最底下的。
1: 嗯，
0: 因为他们说白猫因为颜色太扎眼了，就容易被天敌或者其他猎物看到。
1: 嗯，
0: 所以他们会认为跟你挨着容易倒霉，比如跟白猫挨着容易被猎物给扫着。
1: 我前两天在我们家楼下看一只黑猫，我们都知道黑猫其实是很伶俐的，而且都是比较偏瘦一点的。
0: 嗯哼，
1: 见到人它就会快速的跑开的。
0: 嗯，
1: 那只黑猫胖胖的，巨胖无比。然后我一开始说，你怎么这么胖，然后就离他很近，然后他就直接在原地打滚，一只黑猫在原地
0: 打
1: 滚。我说哦，我的天哪，
0: 画风极尽反差，是不是
1: 太喜欢了，
0: 从高老庄来的，这是估计是。
1: 然后有人采访说，为什么这次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设计初衷呢是因为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他说，猫咪体现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场景，核心呢是让市民可以产生出强共鸣，进而转化为一些情绪价值。
0: 哎，我觉得也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创新点啊，确实让大家会觉得说小小的猫咪是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陪伴的动物也好啊，我们的家人也好，也是大家幸福生活的一个小亮点。
1: 嗯，
0: 也是契合大家平常逛公园啊，或者说去走到一些景点啊，一些好的地方的时候一个放松的心境，也为我们的节日增添了很多童趣和温柔。
1: 是，我跟大爷都是养猫的，而且我们俩都两只猫，目前
0: 两只猫
1: 的。
0: 嗯，
1: 你是一男一女还是？
0: 对，我是儿女双全。
1: 羡慕你，我是两个姑娘，现在
0: 两个姑娘。
1: 对，好了，
0: 早日给你找一个这个满意的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少年 C D
9: N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的一个大型的网络盛会了，明星大腕非常的多，众星云集，还有大量的全开麦真唱。那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那些不错的歌曲。那首先来听这首来自于周深《泪海》。

在玩具生命月的晚会现场呢，他做了一些极简的改编，几乎呢开篇去掉了伴奏，根本就是清唱起调的哈。那这首歌呢，也是因为 AI 男声翻红版之后呢，大量的男歌手都在跟 AI 声嘶力竭的去拼机能和高音，但是周深唱的是举重若轻，把泪海比拼嗓音的这种肌肉的审美哈，还原到了这首歌里边原本的情感美感当中。另外还有单依纯还你茉莉，用另类艺术性非大众主流曲风做晚会的开场表演，它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胆识了。我们一起来听。

刚才这首歌《秒针》来自于李克勤啊，港乐的老牌实力歌手，真的是现场超能打的。《秒针》这首歌呢，晚会现场可以说它升级了乐队编制，强化了贝斯跟鼓组的一种律动，保留了港式复古 disco 的内核，老歌新演绎，在澳门的舞台再度焕发活力了。在这场汇聚了无数深情抒情曲目的晚会当中呢，还有一首，那就是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这首热烈欢快的作品也成为了调剂全场情绪的一抹亮色，再来回味一下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曾沛慈，他在浪姐舞台分红之后，再一次带来现场版本的《终极一班二》片尾曲，承载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了。漂亮的音色，扎实的稳定度，入麦的声线，现场质感经得起直播放大再放大。而陈楚生带来近期的新歌《失温拥抱》，这也是全球首次公开演唱，歌曲晚会直播当晚才正式上线音源。期待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我们再次能够听到陈楚生的现场歌曲。再来关注一下容祖儿《人间银河》，由常石磊作曲，非常有经典永流传味道的一首中国风歌曲，很少听容祖儿唱这种风格的歌，我们不妨再来去感受一把咯。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您可以来到我们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同时进入聊天室来告诉我们一些你自己的国庆假期的安排啦。那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我们将在假期当中也会推出特别节目，回顾今年以来的榜单当中的重要歌曲。那么今天就提前祝愿大家国庆假期快乐，一同在充满了爱国情怀的作品当中去感受一下假期的喜悦吧。来听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王菲这一版呢，就是同名献礼电影主题曲了，编曲做了轻量化的重塑，更加摒弃的是传统宏大的颂歌编排，用非常松弛的娓娓道来的唱腔，把家国情愫化作普通人的内心真挚独白，让这首传世老歌收获新一代听众的喜爱。而下面一首归途有风，则是撤侨题材电影《万里归途》的主题曲，家国大义与个体思念融为一体，感染力十足。

感谢王菲，也感谢黄子弘凡。Hey now， 就现在，那可以能够感受到啊，黄子弘凡他真的是活力四射，始终有这么强的一种音乐状态，面向全球青年传递勇敢追梦、即刻出发的少年意气。同时，我们也特别去期待一下，在10月5号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黄子弘凡的现场表演。而下面所听到的就是在2019年发表的阿云嘎用音乐讲述自己从放羊少年成为歌手的蜕变过程，当然同时也歌颂祖国的沧桑巨变。来听阿云嘎的《和祖国在一起》。

歌曲是一个现场啊，这是来自英国 BBC 一个运营了20多年的王牌节目，叫做 Radio One Love Lounge 当中 Dua Lipa 演唱她2024年的这首歌曲 Training Season。

王菲《小聪明》由她本人作曲，收录在1998年的《畅游》专辑，是很典型的90年代她的那种迷幻流行曲风。下面这首歌旋律太魔性了，循环多遍，容易在脑子里挥之不去。青蛙乐队2009年《我们爱音乐》专辑当中的。

郑钧《灰姑娘》收录在1994年他的《赤裸裸》专辑，这是内地摇滚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张专辑啊！好，就听好歌，不听话，到这里要说声再见了。时间过得太快，我是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现在开始的国庆假期，我们大家 happy 起来，希望大家玩好，节日快乐。再见曲是当年流星花园爆火的片头曲啊，2001年海啸专辑当中的情非得已，庾澄。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欢迎各位来到星期三晚上，同时也是来到属于你的假日时光即将开启的超开心的晚上。该怎么形容此刻的心情呢？你将休息一天，该怎么形容你的心情呢？今天晚上

500大巴从9月1号开到了30号，也是9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了。9月呢，我们迎来新的开始啊，金秋时光，天高气爽，梦想起航，好事正酿，有小分别，也有小团圆，想过了最圆的月，也等到了最灿烂的秋天。就这样，我们要在这个晚上

10月6号去看那一场演出。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啊，今天晚上火速的来到我们聊天室。而这首歌呢，就是在10月6号我们会听到的回春丹乐队演唱的《鲜花》。坦白讲，其实以前听他们乐队的歌曲不是很多，恶补了一下以后发现还挺带劲儿的啊。哎，你想一想哈，在假日时光当中，坐在咱们的野餐垫上，吃着咱们的美味，听着这样的歌曲，是不是你也要好好的感�谢一下自己这过去9个月的努力。送上这首回春丹的《鲜花》，祝各位假期愉快。假期的时光里呢，男纵女优还会继续的直播，包括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就在10月6号的晚上呢，我会到大运河音乐节。目前报名的我知道的都是女生，我就说啊，咱们的女听友总是给力。

老狼的歌太多了，咱也不知道10月6号他究竟会又为我们带来哪些啊在现场演唱的歌曲。总之呢，如果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啊，大家可能也会有一种期盼，每年就像固定的啊，我们去看春晚会固定的和老朋友相见。那大运河音乐节呢，也是你和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们的很多主持人和音乐靠得很近的一次。如果前段时间一直很忙啊，没有时间呢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老主播在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的十月假期在10月5号和6号还没有安排其他的事情的话呢，诚挚的邀请您去到通州大运河音乐节，我们的阵容很强大，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一起合影啊。去年呢就100多朋友我们在现场共同的合影，而且呢还建立了男左女右的听友的一个群落哈，就是我们的二班。那这次也是一样，凡是参加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的，不管是星期5号的还是6号的，只要你去了都可以凭你的票进入我们男左女右的家族群。10月5号呢会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en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太一和鱼雷。那么10月6号呢，我会和大家一起在现场听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我有朋友听

过二手玫瑰的现场说老招笑了啊。到现场啊，尤其我们东北人啊，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很多到现场听他们的这个作品的朋友都会发现，哎，这个现场的应变能力啊，方方面面哈，都和别人不太一样。回春丹刚才我们听过了，还有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喜欢的朋友现在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哦，我们已经开通了购票的通道，第一时间呢就可以购票成功。同时呢，如果你没有加入我们男左女右一班和二班的话，这一次我们就等到了你。还有就是到现场呢，大家也可以带来一些你们在星期三经常晒的美食。因为音乐节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从下午开始1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钟，在此期间啊，8个多小时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同时呢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啊，你自己也可以带美食。去年我们就带了很多小食品，哎，大家坐在那里特别的欢乐。今天晚上各位的美食我也是看了又看，我经常会把你们的照片哈，就打开了研究一番。其中呢有时候朋友的居家的这些美食就更吸引我，尤其是有些菜炒有些菜，嘿，这个做法哈就很讨人喜欢。小婷婷啊，我又被你的家常菜给深深吸引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可以点击她的小这个小婷婷的这一张照片。他们家这个四季豆啊，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要么就是跟猪头肉一起炒的，要么就是和猪舌头，是不是？而且还放了花生米。这个菜真的是很丰富哎，我就感觉在这个二师兄的头部的各个部位啊，炒一些东西都异常的好吃。但是我从小到大吧，不吃猪舌头，就像我不吃鸡爪子一样。我知道它好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下不了嘴，就一直没有吃过。可是我看到你们家这个，我感觉很有可能是它的这个猪舌头，是不是小婷婷？大家也可以一起看看各位可爱的听友家里面的一道道家常菜。因为刚刚过完中秋节嘛，有很多朋友晒了自己家的这个中秋美食，特别的好啊，请继续，我会密切的关注啊，严肃的加精，一条又一条，绝不放过。下面这首歌会让哪些朋友兴奋呢？我身边很多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哎，你播播这首歌吧，可好听了。哎呀，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心思吗？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啊，自己喜欢的人、歌手、演员，他出了新歌，当然要狠狠的支持啊，肖战。

0: 来自肖战全新的专辑《异想天开》当中，我个人是非常偏爱的这一首《不合时宜》。真的是在一直精致的打磨自己的唱功啊，所以作品也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动听。我们第二十段继续喽。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土少年新力量二。

0: 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8: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6: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9: 北京传统笛艺锣鼓宴上演了。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白天各位可能都领教到了，确实哈，有一种秋天很浓的感觉，因为起风了。昨天我也跟你说了会降温，你是不是不相信？结果穿少了呢？那么明天北京最高温度和今天差不多，只是高了2度啊。明天是23度，最低温度是9度。明天的西北风是3级，今天西北风是4级，感觉很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今天晚上的月光特别的哦，带来一种很，就是怎么说呢，它有一种很有自己生动感的那样的光晕，会觉得一切都开始变得松弛起来，好像他也知道明天大家都要放假了一样。今天晚上的月亮还有今天晚上的月光都值得狠狠的拍照，只不过我那会儿呢，在我的那个办公桌那儿，我很想把今天晚上的月亮拍下来，它虽然不是圆月啊，但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这个国贸这边卡得非常的地道啊，刚好是在一个高楼上面，就觉得这个城市一下子就有了故事。我觉得月光总是带给我们很多温润的，让一个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此时此刻的男左女右也是这样。明天各位不用上班上学，大部分人哈不用上班上学，所以我们周三的能量夜加精夜也似乎变成了我们提前的会餐啊，在过节之前的提前会餐，请上菜吧。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同时呢，我也会在今天晚上再次把粉丝榜中的大家排名和各位分享一下。目前盘踞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小撒妞妞啊，小撒呢九道杠啊已经很久了。哎，我一直在好奇，就是小撒和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他们俩都是九道杠，排名一定是有先后的，真的会有一天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会超过小撒吗？哎，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下哈。一般在任何的项目中或者任何的排名当中，其实第一第二真的都是不分伯仲的，两者之间呢竞争都很激烈，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带头作用，让后面的朋友们一下子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有了榜样。桂芬也是九道杠，随遇而安的男子也是九道杠，微小微也在九道杠阵营当中，午后的彩云、圆玉圆、七仔的七宝、一二王小博、熊熊、宋燕君、麦田守望、袁小福，你们都在听吗？3017广播星，我在海淀、麦城欢、老头自舍得、西风调避树、Sky 用户5434JP， 真，我特别服这个用户5434JP， 都九道杠了，没有头像，没有名字啊，主打一个听听给啥咱用啥。还有九道杠的布丁柠檬、李小乐，为什么李小乐这个名字你是改名字了吗？我怎么改？

感觉好陌生啊，但他已经是九道杠的很听众了。甜甜的甜甜就是咱们的男一啊，碳水的女朋友，现在也是顶峰相见了啊，也是九道杠了。嗯，再来看一下用户，同样很酷的用户8671UK， 也是没有名字没有头像，咱就狠狠的九道杠没了，就是这些朋友都是九道杠。金鱼草的味道，请努力啊，因为你现在是八道杠的 number one。之后呢，用户6869GP 啊，也是听听给啥咱用啥，就是不改名字。向着阳光，恭喜你们啊，都在我们的排行榜当中。如果按当时我们在初中时代呢，会有一个年部的前多少名，我。

之前呢就会撒一些香菜，这个在我们那边属于很不道地的啊，就基本上不会这么吃的。王小玲，哎，王小玲，你这周吃这个烤肉哈，跟我这周的这个食物链非常的相似。我也是在家里，我不知道你这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应该是在外面，因为旁边还有冷面，还有这个炉子。你这是在外面，我是在家里。其实现在有很多烤肉啊，就是你买来这个生肉嘛，自己呢也包生菜，包点小蒜瓣呐、还有什么小辣椒碎啊，它有很多烧烤蘸料，真的一样的很美味。而且你知道，在吃烤肉的时候吃生菜，它除了可以帮你解腻以外，它还有非常多的就是帮你把这种烧烤过程当中啊产生的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小生菜也能够一起排除掉它，是个很棒的组合。原谅我在大家发的每张照片啊，我都努力的打开看看。有朋友问我说，哎，你在星期三的晚上看到这么多菜以后，会不会有一种萌生点外卖？怎么说呢，靠我的意志品质一直在坚定的撑着吧。我上周三下了节目之后呢，去买了葡萄，算是我最后的倔强了。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想想你这些美食都是爱你的人为你做的，还有就是你吃的那些在餐厅当中啊和你共同分享美食的朋友，一定也都是喜欢你的人。到了这个年龄段哈，我深深的感觉到，其实每一餐吃什么重要，但是和谁吃也更为重要。有时候美食好的同时，来一起陪你吃的人更好，你会发现这顿饭让你流连忘返。哪怕是一顿工作餐，能够和两个很投脾气的朋友一起吃，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包括你拍的那些照片，其实我都知道那一刻你是开心的。有的朋友说我还没有跟你加精，今天晚上请原谅啊，大家发的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我这个老眼昏花可能会给你漏掉了，绝对不是说对美食有厚此薄彼啊，咱们在美食面前是一视同仁的。我会频频的去找，然后如果你发现我没有给你加精的话，你可以再发一遍，好不好？大家呢，如果今天晚上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我的这个聊天室，男左女右聊天室，看一下加精的留言，一道道看看您喜欢吃什么，也为您在即将到来的假期生活当中提供更多的选择。摇摇乐，羊蝎子火锅，这是在家里吃的是吧？你是做的还是买好的到家里面？其实到了这个天儿一冷啊，吃火锅就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条件反射一样。估计在接下来的十一假期当中，你少不了也会吃很多的。如果烦恼一顿火锅解决不了，那咱们就两顿。生活之所以赋予我们节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往前跑啊，不断的让自己在外面去奔波的同时，放假也是让你收回来，回到家里陪陪家人，和家人在一起，不管是一起看点什么吃点什么，都是假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此时此刻呢，我也想和一位非常非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出没次数很多，也非常支持我们节目的兔小白的先生啊说一声生日快乐。其实在这样一档节目当中，保持和我们一起走过19年的很多听友都是家庭非常幸福，自己的世界里也有非常多的热爱，正是因为你们过好了自己的生活，才有一份余力来爱我们这档节目。所以要谢谢所有听友的家属们，谢谢你们那么爱他，同时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把这首来自韩红的，你喜欢的韩红这位歌手的小小的送给你们，也欢迎你们多多的去海边，去歌里面谈到的阿那亚。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好多遇到烦恼遇到停滞不前的时刻，而旅行会让我们突然间有了力量突破这一切。

的世界有时候有大大的烦恼，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用这些小小的快乐、小小的满足、小小的惬意来为自己增加更多更多的抵御这些大大的东西的能量，我相信这一切也不会变得那么难了。就是在假日时光当中好好的去为自己充电，也给自己找回到那些简单的能够让瞬间心情变好的一些事情，这应该是我们在放假时光里非常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韩丽在这里呢，代表各式男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同时呢，也要说明明天呢是星期四，但小宝呢从十月开始呢大概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来到节目中了。这个我以前也曾经说过哈，就是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凡是男左啊，只要来过我们节目，各把各啊，都会在他们的人生中遇到一些大事情，而且都是转运的好事情，对吧？你看小宝也是啊，虽然说这个他的白沙发乐队哈还没有达到去鸟巢演出的水平和水准，不应该说这份幸运还没有到达，但是呢他人生中又拥有了一个新的角色。上次在直播的时候好像大家也听到了吧，等到有好事情真正的啊发生那一刻呢，我会和大家分享的。总之你就听吧啊，反正这档节目一定会给大家更多好运的，尤其是那些单身的男左和女右们，你就听啊，不管是你在感情世界当中有没有什么突破，你的事业运啊都会越来越好的，不信你就听下去。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带着一些问号在听我们这档节目，就想他为什么这么久了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晚上在这个聊天室里就非要上这个500大巴，这500大巴到底是个什么？其实就是聊天室啊，聊天室里没有任何的链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数，咱们就主打一个拆盲盒。下了节目之后我才知道来多少人，昨天晚上477人，怎么样？

0: 好像每一次听完这首伍佰大巴都会觉得酣畅淋漓啊，就觉得特别的带劲儿。是啊，今天晚上呢也是播放了三遍哈，怕这个九月的尾声最后一天咱们伍佰大巴没有办法集结成功，所以大家一起努努力吧，第三时段见喽。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

2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0号，九月最后一个周三，也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晚上。哇，赋予这么多意义以后，都感觉我们此刻要举杯，谢谢你陪伴了我整个九月。

好听的一首新歌，来自任素汐，山茶又开花，在九月的尾声送给你，纪念我们在一起过完的这个九月。此刻要和你分享一篇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好像有很久没有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见面了，该有朋友吐槽了，怎么没有爱情，怎么没有爱情。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越是真爱，人的侵略欲越浓烈。真正爱一个人，确实会想靠近，想了解，想成为他的例外。可最高级的爱是欲望很浓，边界依然清楚。我想拥有与你更深的连接，但不需要拥有你。

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人很难做到完全无动于衷。你会想，他今天发生了什么呢？想进入他的生活，想了解那些别人不知道的细节，也会希望自己在他心里拥有一个不同于普通人的位置。这种想靠近的力量，某种程度上，就是亲密关系里最原始的侵入冲动。我不再满足于远远看着你，我想真正走进你的世界。所以越是在意一个人，越容易出现一些平时不会有的情绪。你可能开始敏感于他的回应，想确认自己是否被放在心上，也会因为他的疏远产生失落。不是因为爱天然让人失控，而是因为当一个人真正重要起来，他的一举一动终于拥有了影响你的能力。但真正成熟的爱会把这种强烈欲望转化成靠近，而不是控制。我想知道你的生活，却不会要求你事事汇报。我希望被你需要，却不会剥夺你的独立。我会吃醋，会不安，也会有占有欲，但我知道这些情绪首先需要自我负责，而不是变成限制你的理由。所以判断一个人爱得深不深，并不是看他有多强烈的占有你，而是看他在很想靠近你的时候是否依然能够尊重你。最有力量的爱从来不是我要拥有你，而是我非常想靠近你，同时仍然允许你完整的成为你自己。真正的喜欢会让人产生进入你生活的冲动，浅浅的喜欢常常只停留在欣赏，觉得你好看、聪明、有趣，和你相处也舒服，但彼此生活仍然可以保持很远。真正喜欢逐渐加深以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你会开始对这个人的完整人生产生兴趣。你不仅想知道他喜欢什么，也会想了解他的过去、习惯、恐惧、计划，以及那些构成他的普通日常。这也是为什么真正动心以后，人会变得比平时更主动，会记得对方随口说的小事，会想参与他的计划，会在经过一家店时想到他，也会自然把未来的某些场景放进两个人的想象里。一个人开始进入你的注意力系统，并慢慢改变你分配时间和情绪的方式。这种进入感本身没有问题，它甚至是亲密关系建立的重要部分。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人能否区分我想了解你和我有权知道你的一切。前者来自亲密，后者则可能越过边界。喜欢一个人并不会自动赋予你查看他的手机、限制他的社交或决定他生活的权利。真正好的爱是被允许进入，而不是强行闯入。对方愿意告诉你更多，是因为他在你那里感到安全，而不是因为害怕你的情绪。最深的靠近从来不是把一个人的世界占满，而是让他主动为你打开越来越多的门。越在乎越容易出现占有欲，但爱要学会克制。真正喜欢一个人以后，人往往会产生某种特殊性的需求。你希望自己和普通朋友不一样，希望自己被优先考虑，
也希望这段关系具有某种专属感。这并不奇怪，因为亲密关系本身就意味着两个原本独立的人开始把彼此放进更重要的位置。问题出现在当我希望自己很重要，慢慢变成你必须按照我的方式证明我重要。于是有人开始通过检查、限制、试探和情绪施压确认爱。表面上看这是爱得太深，实际上它更可能来自无法管理的不安全感。强烈不等于深刻，占有也不等于真心。真正成熟的人也会吃醋，也可能担心失去，但他们会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再决定怎么沟通。他们可以坦白说，这件事儿让我有些不安，却不会直接变成，所以你不准这样做。这种区别看似很小，背后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逻辑，一个是在表达需要，一个是在接管对方的人生。真正深的爱，往往包含一种非常难得的克制。我确实很想靠近你，但不会因此吞没你。我很珍惜这段关系，却不会要求你放弃自己的世界。爱最成熟的样子，从来不是完全没有占有欲，而是拥有强烈感情之后，仍然有能力把尊重放在冲动的前面。最高级的侵略感，是勇敢靠近，却不吞没彼此。真正让人上头的感情，往往不是毫无波澜的，里面会有想靠近、想触碰、想被确认、想成为彼此例外的冲动。爱本来就是带着某种扩张性，一个原本只属于自己的生活，开始愿意腾出空间容纳另一个人。你会想分享自己的世界，也会渴望进入对方的世界。但一段关系真正能不能走远，看的并不是这种冲动有多强，而是两个人有没有能力承受它。太弱，关系可能始终停留在表面；太失控，又容易变成纠缠。真正好的状态，是既有热烈，也有分寸，既敢勇敢表达我需要你，也敢接受你仍然拥有自己。因此，真正深的爱，常常呈现出一种很特别的张力，靠近与独立同时存在。两个人可以高度的亲密，却不需要共享每一分钟，可以彼此重要，却不要求对方切断其他关系，可以拥有强烈的欲望，也知道爱最重要的底线是同意、尊重与自由。到最后你会发现，所谓越是真爱，侵略欲越浓烈。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越真正爱一个人，越会产生强烈的靠近欲。而一个人爱的能力，则体现在他如何处理这种强烈。低级的爱想占有，高级的爱想理解，幼稚的爱要求融合，成熟的爱允许靠近之后仍然有边界。曾有一位朋友，他以前谈恋爱心态特别大方，对方熬夜出去玩，跟朋友闲聊不回消息，他从不多问，不查岗，不生气，别人都夸他懂事通透不粘人。那时候他以为这就是成熟，就是爱的体面。直到后来
她遇到了现在的老公，她才突然明白，以前不是大度，是不够爱。真正动了真心以后，人是藏不住私心的，会忍不住在意他的朋友圈有谁，会介意他对别人温柔，会吃醋他分给别人一点耐心，会不想自己喜欢的人对谁都一样好。不是不讲理，也不是无理取闹，是真心的喜欢自带侵略欲和占有欲。不爱你的人，你随便怎么样他都无所谓，可真正放在心上的人，你根本大方不起来。你想参与他的生活，想占据他的偏爱，想做他独一无二的例外。原来成年人最真的爱意，从来不是松弛客气，是在意，是吃醋，是想牢牢抓住。或许不爱才云淡风轻，深爱总会浓烈又有私心，但恰恰是我们文中所说的低级的爱想占有，高级的爱想理解。愿各位男左女右们都会拥有对你对他都有边界，又理解又尊重，彼此舒服，共同成长，越爱越喜欢的爱。在九月的最后一天，祝福正在听节目的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知道这篇爱情的暖文章大家是否满意啊？其实它还是从一些学术层面哈，一些爱的高度上和我们解释了一些在感情的相处当中，有时候你也会提出的很多问号，或者你对自己的某些举动啊，有些不太理解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呢？我以前啊，这个谈恋爱稳得很的，可能遇到一个真的crush 以后呢，确实容易哈，有好多事情不可控了。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要像暖文章所说的一样，我们要懂得去。无论多么亲密都要有一定的边界，就是不是控制对方，而是让对方为你愿意开一些门啊，不是说快说说你有多少前女友啊，快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就像记者采访一样，那可能对方的压力和感情的整个氛围就会差很多了。22: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星期三的晚上是我们的能量夜，是给大家疯狂加精的晚上，是上菜的晚上。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可能好多小伙伴们都已经离开北京回老家了，或者是奔赴了旅行的地点。今天晚上似乎啊不是那么乐观。昨天晚上477位，我只盼那23位昨天晚上没有到来的朋友，今天晚上。麻烦您到500大巴踩一脚吧。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第四十段，我是女右韩丽。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大家的假期呢也将开启。明天晚上男左女右会直播，不过吹萨克斯的小宝呢没有办法光临了，我会单独陪伴各位。还有星期五的晚上10月2号，我也依然会直播。总之呢，这个十一假期啊，除了6号我要去大运河音乐节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看音乐节，除此之外我都会直播。我就愿意在假日时光当中继续在电台里为你播放喜欢的歌。

听啊，星光歌唱是我在节目中很喜欢和你分享的许美静的歌曲，而且我特别希望自己的声音啊，或者是我在晚间制作节目的感觉，也很能达到你听许美静歌曲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平静，那种觉得一切都变得温润了起来的感觉。因为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听他的歌曲，总感觉这个世界上会有一种声音能够让你知道，有的人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会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热闹都那么感兴趣，也许他就很喜欢自己生活里的那些小快乐小节奏，永远守住自己的世界，这是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精神，不管是在音乐里还是在生活里。晚上的10:42，在即将开启悠长假期的晚上，我来看看聊天室中今天晚上上菜的状态如何。其实以往在星期三呢，我们还是非常热闹的哈。如果此刻大家想助力我们的500大巴，让我们在9月30号，也是9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咱们不至于400多个听友收尾啊。昨天晚上呢，就是477，也是让我吓了一跳。我觉得怎么也能500吧，不过一想想上周小宝到来的时候是501，就非常的悬崖边上，就足以见得随着假期的临近，各位小伙伴们啊，都已经在自己的旅游的节奏中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里，根本顾不到我们了，好吧。如果你要出去旅行，那我就祝你旅行当中吃好睡好拍好，朋友圈发得好好。如果你留在北京，10月6号、10月5号有空的话，也欢迎你去大运河音乐节，我们会到大运河音乐节6号一起合影啊。

天一此歌带给明天就要出去旅行的朋友。当然其实假期的意义也在于会有一个说不起就不起的早晨，一个说不睡就不睡的深夜，和一个说不出门就不出门的白天。愿你在接下来的七天时光里，各位都会好好的计划，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远方，都会身心愉悦。

张学友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演唱会是一个歌手从头到尾用他的音乐串联他的一段时光，也把你曾经在那段时光里的记忆拉了回来。音乐节是很多的歌手在一个空间当中，而且是在大自然里，在空旷的草坪上感受着那么多人和他们共同带出音乐的共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效果。其实上一次大运河音乐节也是我人生中在北京的第一次看音乐节，其实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强烈的，尤其是那个晚上有很多听友我们共同在一个空间里听李健唱歌，听李健在舞台上 Q 了我们男左女右还 Q 了我，真的觉得此生无憾绝对是我的职场高光，能够被一个那么棒的歌手说他也喜欢听广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而这份幸运里呢，也是带着你和我们共同前行的这么多年。感谢各位今天晚上收听男左女右，感谢过往的19年中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下一个9月就是明年，我们就要骄傲地说这是20岁的男左女右，这一切都是我们在时光中一点一点收获的奖励。那么10月6号呢，我也将在大运河音乐节，说来有点抱歉哈，确实这个消息有一点晚了。有的朋友说，丽姐我已经买完票了，但是不是在咱们聊天室买的，我还能进入到男左女右的家族群吗？当然可以了，我也是通知了小隋和他太太，凡是购买了5号、6号大运河音乐节门票的朋友，小隋找到你的时候，只要你出具证明，就可以进入到男左女右的班级群。还有呢，如果是6号的票的朋友，不管是不是在我们聊天室中购买的，咱们到6号那一天，你还是尽量先跟小隋联系一下。这样的话呢，到了6号，我们就会有一个群通知大家在什么地方拍照。还有呢，我也会带来一些美味总在节目当中和你们分享美味，有我的家人制作的一些小点心，我们也可以在现场买点羊肉串，还什么烤鱿鱼等等等等哈，咱们就吃起来，开开心心的度过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的晚上，让我们期待那一刻的到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隔壁老樊的一首新歌，也是有故事的一首歌曲。他常常会把自己身上的故事或者别人身上的故事唱得像一个 MV， 这首歌叫花儿，就让我也为你送上一枝花。为什么不是一朵而是一枝？因为你听完这首歌就会有一种感觉。

0: 是我遇到最好的人。这朴素的一句话里却藏着多少的深情。那我也要说，你们是我拥有的最好的听友，每一次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会到场，谢谢你。我们就这样继续前行，晚安，好梦香甜，国庆快乐，明晚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4: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自己。

0: 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0点。
1: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已经是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可能很多人已经提前开启11假期模式了。夜凉如水，我们今晚就听一点温暖的歌，也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留言，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你在某处有所失，那在另一处终有所得。

这首 Last Kiss 来自香蕉俱乐部，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独立乐团和音乐人出现，真的都非常棒，而且风格鲜明还不雷同，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香港乐坛也是一样，很多新人歌手呢，其实都会带来很让人惊艳的作品，比如 Carrie T 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一首歌《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一起来听。

只想做一件离谱的事，想起那句经典名言，人不疯狂枉少年，趁还年轻还有激情疯狂一次吧。十一假期很多人都会出游，一定提前做好攻略，订好机票还有酒店，希望每个出行的旅人都有一趟愉快的旅程。听两首适合旅行的歌，金车厘子、末班的火车，还有陈楚生的落日旅馆。我们也期待陈楚生出现在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一支口红可以买一周的菜，一杯奶茶可以买一袋水果。于是我拎回了一袋人间烟火。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精神的支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坦然些。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在这首歌中感受一下，来听许巍《我的秋天》。

好了，马上就要到十一假期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小蓝背心的明天见，也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国庆节快乐。我是道道，晚安好梦，今天的午夜情歌就陪伴到这里，明天再见，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0: 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耳。

0: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1: Listen up。
2: 喂。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0: 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4: Deal.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两点。

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

0: 早安音乐秀，
1: 好开心，好开心！
0: 10月1号，
1: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哎、我们首先要祝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安康，也要祝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的假期愉快，好不好？
0: 哎、真的是啊！今天早晨6:10的时候，这个准时被推送了一条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一条直播的视频。
1: 是、
0: 哎呀，虽然说没有能亲临现场感受一下这个
1: 震撼的感觉，
0: 震撼的感觉嘛、嗯，但是隔着屏幕来看，确实也对心灵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是这两天你就看这个天安门的预约已经非常紧俏了。
0: 嗯，
1: 昨天晚上呢，我是帮我爸妈去做了一场预约，他们想说早上
0: 这几天吗？
1: 对，就是今天。
0: 今天还能约得上今天呢？
1: 今天早晨肯定是约不了了，但是昨天你要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可以约到今天的下午进天安门广场。
0: 哦，那还其实可以啊。
1: 嗯，
0: 真的是，反正就是看到了和平鸽在这个飞翔啊，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人丛中的景象啊。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和这个十一假期有关系的，欢迎大家进入到天台 FM 直播间，我和小左在线等候各位。
0: 哎，没错啊，那同时也来关注一下10月份的第一天，在这个国庆节的时候，天气究竟如何呢？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来吧，看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3度。
1: 很低，
0: 已经变成个位数了，朋友们啊！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呢，今天白天天气晴好，但是仍有比较明显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5级左右，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啊！出行一定要注意添衣。到了夜间呢，风力有明显减弱，另外提示大家，阳光呢比较强烈，逆光开车的时候也请注意减速慢行。
1: 是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具体天气状况，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最高的风力可以达到7级的阵风啊，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如果这两天有要去那个野炊啊，或者说想去登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最高气温是在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哎，真是的，这个刚刚说到的那条，就是阳光比较强烈，在逆光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1: 嗯，
0: 今天你看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从东边往西边开车的时候，就是后边它其实照着你是左右的后视镜，
1: 是的、啊、
0: 然后你在变道的时候其实真的看不到后边有车来。我早上啊就心惊胆战的，我告诉大家啊，
1: 来北京游玩的各位外地的朋友一定要听劝啊，就是我们说到的北京的大风天气，
0: 嗯，
1: 就一定要出门在外戴好帽子。
0: 哎，确实是啊，
1: 保护好自己。
0: 哎，也要小心帽子被吹飞啊。当然还是要提示各位啊，出行注意添衣啊，夜间呢虽然风力有减弱，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谨防着凉感冒。那在今天这样一个10月1号国庆节的日子当中呢，给 AI 小左放了个假，既然真人上线了，那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今儿的互动话题，要来聊点什么吧。有请真人小左。你笑什么啊？
1: 突然就不太适应，要切换角色了，开始。
0: 来吧，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啊，这个大街小巷呢早就挂满了5星红旗，清晨的升旗仪式呢也是拉开了7天长假的序幕，像出行的车流，热闹的集市，处处都是节日的鲜活气息。
1: 是的，
0: 哎，有人天不亮就踏上了远行的旅途，奔赴山野海滨赴一场秋日之约，有人呢不紧不慢地收拾好行囊，打算打卡城市当中的国庆主题的各式展览，逛遍老城巷弄当中的烟火市集，也有人呢索性留在家门口逛公园品美食，用松弛的节奏慢慢开启假期。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你此刻已经在路上了吗？你的这个长假安排了怎么样的出行计划？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在这个长假你安排了怎样的出行计划哈、啊。

0: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龙的传人》，来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欢度国庆，说一说你的假期安排都有哪些啊？来看看大家们的分享啊。老安童提到，他说今天全家呢出去赴宴，二号呢去志愿值班，剩下的时间陪老伴，他愿意干啥就陪他干点啥。
1: 哎，这挺好的，就是家人主打的一个陪伴。
0: 嗯，
1: 有人陪着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就是我慢慢就能理解以前我们说那句看似比较矫情的话，就是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0: 哎，真是。
1: 是的，我刚在想说这几年的十一假期我到底是就如何度过的，
0: 都去干了什么呢？
1: 对，去年好像也是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是不是？哎，去年应该没有到
0: 十一。那年是中秋节。
1: 对，中秋节。
0: 对，不是。
1: 然后
0: 去年是中秋节跟国庆节是重合的。
1: 对，所以我就记得说我应该也是投身于工作当中。
0: 嗯，
1: 那前年我去干嘛了呢？
0: 搁这翻档案本呢。
1: 对对对，我就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哦，前年是带着我的爸妈还有小朋友去到那个金山岭，
0: 哦，
1: 过了一个十一假期。然后我就发现说你进就这个季节进山，你会感受到那个秋色比北京城区要更浓烈一些。
0: 对，山里边的这个秋意肯定会更早嘛来的，但是山里边也更冷啊。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就我们可以在这个假期逃离一下城市，如果说你在北京没有出去的话，没有出去玩的话，
0: 对，
1: 可以去打卡一下崇礼的这个金色童话世界。
0: 嗯，对，你看陈烨也提到，他说根据经验啊，这几天一定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1: 是的，
0: 人山人海，所以我决定在家里蹲。

0: 9点钟下早班，然后9点钟到12点钟这段时间呢，准备一下参会资料。哦，
1: 明白了。
0: 下午12点呢，可能会到凌晨啊，一直在现场开会。
1: 是的，所以我们已经临近10月5号、6号两天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了。我们还是期待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一定要选择你最喜欢的那一天或者两天通买，来到现场找我们来打卡。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做最后一波的努力冲刺。
0: 哎，确实是啊。当然，在10月5号、6号两天时间。感受一下踩在软乎乎的草地上，吹着运河边凉丝丝的晚风，听歌发呆逛市集，才是假期该有的打开方式啊。
1: 是的，你去到绿心森林公园，你能感受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水泥地，也没有挤到踮脚的前排，从坝上运来的这个成品的草坪啊，铺得满满。

0: 荟萃，好运通达。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健哥《风吹麦浪》啊，相信有很多人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都会走出城市啊，来到这个郊野公园啊，或者是这个城郊的部分地区，感受一下乡村的氛围，对吧？
1: 是的，吴明也发来信息了，说哟，今天这个

0: 续走高，核心景区跟商圈周边的酒店呢，这个量价也是齐涨啊。
1: 嗯
0: 啊，京郊游呢也是同步火热，全市的多元文旅活动供给充足，假日市场是十分活力的。
1: 是的，我们也看到核心区域的酒店的预订火爆，比如说天安门、前门，包括环球影城等等很多重要的地标周边的酒店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了。
0: 对，
1: 然后部分的核心区域呢，酒店房价涨幅达到了55%，还有不少的热门房型，它提前一个月就已经预定完了。
0: 对，
1: 国庆前的几天，如果这个想预定亲子房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已售罄的这个样式。
0: 对，基本上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就已经预定完了。你说像我们这个活动哈，因为离它特别近，就在马路对面有一家酒店，那个酒店呢其实价格还蛮高的，其实对。然后呢就是每年你会发现在看音乐节前期吧，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候，这酒店基本上全房就售罄了。
1: 对对对，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这些粉丝们都想来到绿心森林公园看一看大永和音乐节他们喜欢的偶像嘛。
0: 嗯，
1: 然后数据也显示说，国庆北京的热门酒店的商圈 Top 5涵盖了国贸 CBD 还有前门天坛等等很多区域啊。包括华住集团的数据显示说，北京位列全国一二线城市的酒店预热的预订的热度已经达到了第一名。
0: 嗯，确实是、啊、
1: 所以说假期酒店如果现在还没有订到的话，只能订到一些比较不太好的区域了。
0: 嗯，
1: 或者说你可以查一查，说不定有人就是临时改了行程呢，
0: 哎，就退了房了、哎、是吧。啊，这个另外呢，承接中秋假期的旅游热度啊，北京仍然是稳居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前列啊。就为什么说当年这个文旅大战的时候，就说哎，这家文旅说来我们这儿啊，那家文旅说来我们这儿啊，是吧。广大网友
1: 的
0: 不是、嗯、广大网友就在下面留言，北京文旅你为什么不宣传自己。北京文旅说、哦、我不敢不宣了不宣了。
1: 每年的客流量太大了，
0: 人太多了，是吧。
1: 对对对、嗯、
0: 这个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
1: 嗯、
0: 涵盖了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等五大类的60项品牌活动，同步呢发布了大运河主题游、古树打卡等等多条特色线路，涵盖了多元出游的需求。
1: 对，还有像我这种比较喜欢住京郊民宿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截至到9月29号，京郊民宿的预单量比以往同期上涨了74%，平均入住天数延长、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家庭整租的这个民宿占比已经超过了50%。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来到北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秋收采摘、
0: 哎、
1: 是不是，还有去享受一下这个景观民宿，就这些产品都是很多亲子家庭非常青睐的。
0: 一推门就能看见长城，是吧、
1: 嗯、
0: 啊，这样的感觉，一推门就能看到古北水镇、
1: 嗯、
0: 啊，在旅游景区里边住一住，这其实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1: 是的
0: 啊，比如像刚刚提到的长城脚下等等这些热门区域的酒店价格呢涨幅也是非常显著的。另外呢，这个密云、房山、平谷等等各区呢也是纷纷推出了主题市集、景区免费游、艺术节等等的特色活动、
1: 嗯、
0: 也是进一步激活了京郊的旅游市场。今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10月1号，咱们来一块分享分享欢度国庆啊，一块来说一说你的假期安排都有哪些。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吧。